0: 小碎片的重量关系比是16: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比也是16:1。于是发现了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把这个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妙，实在是太妙了，这就是思考的威力。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听众朋友，不慎打碎花瓶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期间的规律从我们的身边淘气地溜走的时候，我们有谁注意过他们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3: 893一路领先啊。
2: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3: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2: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2个小时，一周听5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3: 我觉得挺好听的。
2: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3: 知道。
2: 黑格尔知道吗？
3: 知道。
2: 柏拉图知道吗？
3: 知道。
2: 迪欧根尼知道吗？
3: 知道。
2: 嘿，
4: 893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5: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今天真的只有一个人上班啊，所以特别需要你们满血帮我复活。我们从昨天开始给大家特别带来了520的提前礼物，就是摩亚花园的玫瑰花水。摩亚花园呢，虽然是之前大家不了解的品牌，但是一用上它的产品之后，你就会发现特别好，对不对？我们上次给大家带来的沉香洗发水，很多人一用上超级爱，因为就是在人家这个品牌还没有完全起来之前，他人家那个品牌溢价不是就被我们全部砍掉了吗？所以你会发现人家这个价格特别的便宜。很多人买完之后呢，老是在后台问我们说摩亚花园什么时候返场啊？不用返场，我们在昨天开始给大家带来了摩亚花园整个品牌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玫瑰花水。玫瑰花的产地不一样，东西出来就完全不一样啊。陕西尤其是渭南和关中能够种植大马士革玫瑰，因为它是在北纬34度左右，那个地方光照很足，通风又好，和保加利亚玫瑰同属北纬30到35度的黄金带，所以全球优质玫瑰的种植集中区都在这个位置。我们在陕西渭南的华山脚下就承包了一大片大马士革的玫瑰花田。这个现在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300毫升的玫瑰花水是什么样子，它上面这个绿色的喷头是做了100次的实验，所以呢，你拿在手里喷到自己脸上的时候，它是非常温柔的水雾。玫瑰花水呢，很多朋友都非常需要，尤其是到了夏天，你在空调房里，如果时间非常长，或者是你是油性皮肤，你需要用它来滋润自己的肌肤，不用那么干燥，因为干燥就会加速我们的老化。那这个时候，经常用一些花水，对我们的肌肤是很有帮助的。朋友们就在问我会不会玫瑰花过敏。会的哟，朋友们。我刚才特别问了一下豆包老师，豆包老师说，如果你是在春天容易花粉过敏的人，那玫瑰花是有可能会过敏的。它做成玫瑰花水之后也是有可能会过敏的，所以这个看每个人不一样。我们不能跟你说这个水因为它的质量非常好，或者它中间没有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它是纯好的优质的玫瑰花加蒸馏水低温蒸馏出来的，它就不过敏。因为每个人 对于身体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对玫瑰花粉或者是你对花粉类的东西过敏，那这个东西你要慎用啊，好吧。平时你像我一样，我就是属于脸皮比较厚的，我就基本上哪哪都不过敏。我唯一的一次过敏呢，是去陕西玩的时候，去逛那个

敏之后呢，就会发现你一到太阳底下它就会过敏。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年夏天也有出去玩的计划，就是你护肤真的还是要做好的，真的真的真的，要不然非常的麻烦。我从小到大没有任何过敏的问题，就是因为在太阳底下晒得太厉害了，造成了一小块肌肤的光过敏，它就会当你出现在太阳底下的时候，它就会红肿或者是会很痒啊，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你日常没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就全心全意的向你推荐我们的玫瑰花水。而且摩亚花园的玫瑰花水作为他们的正品牌之宝，每年到了夏天花水用的最多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促销。我们今年是在它促销的基础上再给大家争取了30毫升的试用装，这个试用装可以随身携带，你在吃完火锅之后把它喷在身上，身上也会带着清幽的玫瑰花的味道。而且我们还给大家争取了一片黑松露的面膜，这个面膜的成本应该是很高的，因为就这个面膜我们跟他们的品牌方大概磨了有2天左右的时间啊，就是给大家每个人再争取多一片的黑松露面膜，对于品牌方来说都是一件让人很难抉择的事情。在本来就没有利润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的争取，他们的力不其微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发玫瑰过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不用再转到我们的公众号了，你在视频直播间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公文包，直接在下面下单就可以了。挚爱同学说199两瓶吗？还送那个30毫升的那个小样吗？然后还送那个黑松露面膜吗？价格有点太便宜了，要是回去我们家太太问你给我买了一个什么礼物啊，我告诉她只有199的话，太太会有点不太高兴吧。嗯，那这样你看怎么样，就是你单独私底下联系我们，我们把这个价格给您改到1999，你看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单独给你就是打个单子出来，我们就实收1999，你看真正的大马士革玫瑰，不加任何化学元素的，非常安全，这个可以直接喝的，就你回去跟太太说这个用了她保证满意，这个喷头做了10000次的测试，所以喷出来那个水雾是能够快速吸收那种小分子的，她拿到之后不可能有任何可以挑剔的，你就跟她说这个1999买的，好不容易才拿到，893也就这一瓶，怎么样，你要是觉得1999还便宜了，我们还可以再往上涨涨。对，你到时候跟我们客服联系的时候你就直接报我的名字就行了，你说我跟乐哈哈谈好了就这个价格，你看怎么样。哎，挚爱挚爱挚爱同学你别走啊，挚爱同学，这个价格我们都是好谈的好吧，挚爱同学直接发玫瑰过来啊，如果有紫外线的损伤或者是空调干燥晒后泛红，这些都可以用它来帮助一下。但是如果您自己本身花粉过敏的话，我们就不建议您选择了，因为它有一个帮助你测试的效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帮您做到，就是如果您在用这种植物花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过敏的情况，你需要到专柜先去把这个东西喷在你的耳后测试。嗯，但是我们暂时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测试，所以要不您就是买一份送给您那个不过敏的朋友，然后你拿他那个小样测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因为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这个要改价格的朋友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好吧，我们这个价格是199给大家谈下来的，但是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往上加啊，可以往上加的，谢谢。关于减肥这个事儿，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行为习惯可能会让大家的身体会储存更多的脂肪，比方说边看手机边吃饭啊，一边看电视剧或者手机一边吃东西，结果呢经常忘记自己吃了多少，吃了一些什么，过后毫无印象，甚至不知不觉的就吃了过多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特别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就专心致志的吃。第二就是吃饭太快了，吃饭过快会在饱反馈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吃下过量的食物，瘦素也来不及告诉大脑你该停止了，它摄入的食物量会超过人体的实际需求。所以有一个减肥的那个技巧我是测试过的，就是每一口饭嚼那个每一口饭嚼28次，我是去年过年试的，
他就是让你吃饭的时候稍

微有点紧张，尤其是聚餐的时候，就你那一口肉你都嚼不完，那一盘肉他都吃完了，就你根本就下不了第二筷子，你在嘴巴里你要反复嚼28次。它对于我来说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下巴脱臼。你们下巴会脱臼吗？就当你反复咀嚼的时候，你吃着吃着你这下巴哎它自己掉下来了。据说啊下巴脱臼这个晚上还有急诊，我后来就是因为它容易造成下巴脱臼就放弃了，但实际上它真是可以减肥的，你吃了一口就再吃不上第二口了。尤其是你跟像我的搭档天乐这种，他虽然是很秀气的人，但他到底是男生，他吃饭的那个速度啊，风卷残云，他跟女生还不一样。你要是再加上你减肥，一口吃一口饭嚼28下，那你基本上就不可能夹到第二筷子菜。它可以充分的帮助你把这个食物研磨得很细，减少你胃部的负担，而且也吃不了什么东西了。第三呢，就是摄入水不足，要经常喝水啊。身体缺水会刺激脂肪的存储，足量的饮水则能让人避免肥胖，但是也不要喝太多，有时候喝个水肿。还有就是久坐不动，一定要多站起来走一走。开灯睡觉呢，不仅会让你的眼睛容易变成散光，而且呢也会容易发胖。晚餐吃得太晚没有办法消化，你也会变成胖子。熬夜追剧你会变成胖子，熬夜加班你会变成胖子，睡前玩手机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身体为了让大脑保持清醒，容易过度的摄入含糖的食物，减慢新陈代谢，从而增加体脂。换而言之呢，就是你有一个正常的作息，你就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身体啊，基本来说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说你有别的朋友他有其他的故事，我也相信。秋风起说，你们这个可以改价呀，但是如果这个价格我告诉老婆是1999买的，老婆可能会脱口而出，你的私房钱是哪儿来的？那个就是你就告诉他最近股市大涨啊，我买的科技现在涨可好了，应该涨到6月份没有问题啊，这就是我在股市里挣的钱给你买的呀。就是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节目里呢以前经常会讲一些关于这个两口子的这个钱放哪儿的故事，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小互动，有的时候呢就是早饭也特别喜欢跟我们聊这种话题嘛，对吧，家庭话题，然后就会说自己的那个私房钱都藏在哪里哪里啊，就是特别好。结果呢终于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个投诉，就是有一位早饭他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他不仅喜欢，他老婆还喜欢，他们两口子经常一块听，就每次他们两口子很巧，他们每次两口子在车上听我们节目，我们都在聊私房钱，而且我们都在聊私房钱藏在哪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呢听众也非常给力，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实际生活当中的具体的策划和安排，没有被发现的经历啊。这个哥们呢他可能也确实是也是这么做的。老婆听完之后特别的开心啊，回去一找啊，私房钱全部都找出来了，就很难过。而且呢经常老婆就会因为找到了私房钱啊，就会就私房钱这个话题跟他展开一系列的，对吧，争论呢、啊、询问呢、啊、哪儿挣的呀，怎么就背着我呀，怎么就藏在这儿啊，就非常生气。后来就给我们写了一个投诉信啊，说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因为经常聊一些让家庭产生纷争的话题，他特别的不高兴，是真的不高兴，他真的很生气。他说你们除了这个私房钱就不能聊点别的吗？应该是3-4年前就取关我们了吧。但是他就是他再也没来之后，我们就也再也没有聊过私房钱的话题了，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他会在现实生活中真的会造成一些伤害。当然他们也是应该也是两口子现在没有听我们节目了，如果是有伤害的话还是要对他说一声抱歉啊。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就我们说的每一个地方他都藏了，抱歉，真的我们就是节目效果也没想到真的现实生活当中会是这样。接下来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同时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那既然天乐老师加班加到凌晨2点，现在还在休息，那我就只能一个人展示我傲人的歌喉了。今天我要唱苏芮老师当年的经典作品《奉献》。大家如果对这首歌感兴趣，或者当年在看这个《飞驰人生》的时候对他被重新改编成主题曲有印象的话，现在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清气爽的早晨，我们来刷一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会在5月13号至5月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我们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了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的1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昨天就 OPPO 因母亲节不当文案事件， OPPO 在内部正式发布了问责通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定级处罚，其中中国区业务负责人段耀辉负最终管理责任，级职直降2级，其余的相关管理人员也都做出了处分决定。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啊，他这个中国区的负责人3年之内不能涨工资啊。昨天呢，市场全天震荡走强，沪指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突破了3900点。有早饭给我们发信息说，昨天自己的股票涨得非常的好。它也是2015年6月16号以来创业板的新高啊，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强比较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54万亿，创年内的第四，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03亿，成交额连续4个交易日超过3万亿元。最近呢，旗下拥有 Coach 和 Kate Spade 的美国轻奢品牌 Tapestry 公布了截至2026年3月28号2026财年的第三季度的业绩，净销售额同比增长21%，达到了19.2亿美元。其中，大中华区的净销售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1%，全球新增超过240万的消费者。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占比超过了35%，他的核心品牌 Coach 的首代销量增长超过2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那么，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呢是近6.2吨，它呢发射任务已经圆满成功了。这些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一共有220多件套，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微信近期在 iOS 和安卓双端迎来了一波更新，其中出现了一项被不少用户称为史诗级更新的新功能，叫做组合支付。鸿蒙版呢在同步灰度测试啊，一直以来用户在微信当中进行转账或者支付的时候，只能在零钱通和银行卡等支付方式当中单选，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提现凑齐，要么分次转账，非常的不方便。如今呢，借助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好友转账界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更改按钮，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就可以选到新增的组合支付的按钮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巴西进行短期的访问，累计停留不能超过30天。

明气芳心说，那个哈姐那个几天不见你又瘦了呀，是吗？可是体重秤上面显示我，哦，我们家体重秤坏了。微微同学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花水七岁的小朋友能用吗？如果他不过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是没有化学物质添加的，它就是非常优质的玫瑰水加上低温蒸馏的方式，这种它安全到是可以喝的。

0: 如果小朋友自己不对花粉或者是精油这类的产品过敏，它是可以使用的。HW 说，昨天说喷头经过10000次的测试，今天变成100次了吗？啊，刚才我说成100次了吗？是吗？是10000次，我刚刚说成100次了吗？哎，我发现有些口误啊，就是它完全都已经不进脑子了。是10000次啊，经过了10000次的测试，你拿到手你用你就知道了。因为喷头和喷头是不一样的，我用过那种非常不好的喷头，就是它喷在你脸上，我用的原来好像是欧莱雅集团的。早期啊，现在应该也不是这样了。就早期它最先开始有一些喷头产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喷头它喷在脸上，它会形成水柱往下流，它就不会附着在你的脸上，会很不方便。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是在化完妆之后啊喷在脸上，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很清透的，它喷在脸上你完全不用管它，你也不用用纸巾去敷它什么的，它就自己可以融入到你的肌肤当中了。所以它在办公室用，或者是在你户外锻炼的时候，或者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带一小瓶，很有帮助啊，真的很好，你就喷，你就不用管它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火锅店吃东西，或者是你去比方说常德牛肉粉店，然后你会发现它那个熬煮的店里面的味道非常重，你吃完之后你带个30毫升的小瓶喷在自己的身上，它那个味道就全部都没有了。而且它这个玫瑰花因为是很优质的大马士革玫瑰花，它的味道是很绵长的，身上很香。你像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他就可以不用再转到我们的公众号，您直接在视频直播间，我们有一个小公文包，你下拉就可以购买了。哦，这个东西入股不亏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些需求，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好的品牌，在这些品牌还没有真正的变成大众所熟知的品牌，它的品牌溢价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推荐给就是你会觉得性价比高的消费者。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品牌它红了之后，它可能会增加这样或者那样的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可能本身跟它的产品是没有关系的。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两个选项，但是我强推的是那个300毫升的玫瑰水的那个选项。当然我们需要就是各位对自己的身肌肤状态是有了解的，如果你是会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大家就慎重的选择它，不仅是针对玫瑰花水，你在日常的选择护肤品的时候，你可能对所有一切带有过敏源的东西都要小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这个湘中湘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湘南局部会有大雨。那今天的白天到晚上呢，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郴州有暴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湘南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稍后的时间我们要来演唱苏芮老师非常经典的奉献，大家对这首歌还有印象吗？飞驰人生用这首歌做了他的主题曲啊，改编之后。那这首歌不仅苏芮是很知名的歌手，而且他的作词作曲者也相当的厉害，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小仙女是你、
2: 啊、老公，有蟑螂，
3: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1: 万能侠也是你。
4: 妈，有蟑螂，
2: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1: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2: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1: 食物救星也是你。
3: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3: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2: 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2: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2: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1: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对我们玫瑰花水的支持，893在今年给你们带的东西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放心吧。这个加小丁同学来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玫瑰水的保质期。刚刚我查了一下，玫瑰水的保质期，像我手里的这一瓶，它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就是到2027年的8月份就不能用了，因为它是纯植物的，它没有做任何这个化学的处理，所以它的保质期不会特别的长。但是我觉得一年时间喷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你可以带一瓶放在办公室里。300毫升加300毫升的价格一共是199，他们原价是269的。我们还给大家争取了一个30毫升的小样，你知道这个30毫升的小样和那个黑松露面膜在争取的时候，他们那个品牌方就像跟割肉一样难受，因为你要的每一滴对他来说都是成本啊，好吧。它的保质期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这个是到明年的8月30号就不能再使用了。它是纯植物的，它是很优质的玫瑰加上那个低温蒸馏的方式，所以它保质期没有那么长。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选一下那个黑松露面膜，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给大家送了一个黑松露面膜的话，你可以先试一下那个面膜好不好用哦，你觉得好用你就再买。这个是我们帮大家试了，真的是很好，而且水我认为它是经常需要用到的，就是你洗完脸之后你需要水先平衡一下你的肌肤，然后你再开始上什么精油啊，接着再上什么晚霜啊，接着再上这个乳液啊之类的啊。我也有看到说乳液和晚霜啊，乳液和霜你只要上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我以前是先上精华，再上乳液，再上霜。后来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乳液和霜其实你选一种就行了，你不要这种叠加使用。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这样。如果大家有做这个皮肤研究的也可以告诉我是不是乳液和霜，实际上我选一个就行了。有一些朋友的皮肤它是只能用乳液的，因为它可能会油了一点，那有一些你像我这种日渐往衰老走的这种熟龄肌肤，它可能就是需要霜来维持它的平衡或者是减少它的干燥，所以你两个一起用也没有什么太多用，你用一个就行了。我也不知道，我看到过这种说法。今天我们要来唱苏芮的奉献。这首歌呢，除了唱歌的苏芮老师非常知名之外，作词作曲者都非常的厉害。刚才也说了，这个他的作曲呢，他的作词呢叫做杨立德，是音乐制作人、摄影师、创意总监。他写过苏芮的《亲爱的小孩》，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爱我》，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也是他写的，还有《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且他还是蔡琴、小虎队、苏芮和张宇的专业的摄影师，给他们做专辑的造型和设计。我们经常用的那个洗发水海飞丝，海飞丝的中文译名也是他给起的。奉献的作曲呢叫做翁孝良，是他发掘了张雨生，给他写了我的未来不是梦和天天想你。而那个齐豫老师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梦田，这首歌也是他写的。所以这首歌呢可以红这么多年啊，应该是强强强强的联合。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

年的作品啊，1988年，可能现在很多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出生，但是这首歌当年真是唱遍了大江南北。而且这首歌呢，后来为什么没有被反复的翻唱？好像我们最近一次的感觉呢，是在《飞驰人生》当中有用到这首歌，韩寒找了这首歌来做他的《飞驰人生》的主题曲。那为什么其他人不唱呢？也有被翻唱过很多次，我有看到过一个专业的点评说，因为这首歌呢，如果你的情绪拿捏不到位的话，它就显得非常的油腻和庸俗。

尤其是这段歌词的第一句，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他就像一个居心叵测的男人，其实没有什么真心，但是反而要用这种方式来博得你的爱。所以他一开场的时候，如果你的情绪拿捏不好，你就会唱的不像一个好人。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他会透出一种庸俗感，如果你唱不出那种感觉的话。这是在后来的很多年这首歌都没有被拿出来唱，所以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清淡的歌曲，实际上他的演唱难度是非常高的。来吧朋友们，你们想挑战一下吗？直接发我来唱，看看你们的情感能够铺垫到什么程度。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直接把你的语音发过来就可以了。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嗨！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摄氏37度，每一次都会来听我们的节目，而且给足了情绪价值。哈姐，你一个人上麦唱歌太敬业了。对，有的时候你知道有搭档在吧，虽然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压力，但是搭档如果唱得不好，这首歌也会让你的星光暗淡。今天没有他的时候，我高低要挑战一首很难的歌曲，是吧？你摸着良心说，我跟苏芮老师是不是唱得差不多？猪猪同学说下单了下单了，玫瑰可以舒缓心情，太需要了。哎，我也是。哎，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喜欢玫瑰的味道，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栀子花啊，或者是那个茉莉花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了30岁以后开始你的血脉觉醒，就是30岁以后你开始喜欢黄金，你也开始喜欢玫瑰的味道。我那个时候曾经收集了很多，就是市面上那种各种品牌的玫瑰的味道，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品牌虽然都有推出自己的玫瑰香氛的产品，但是玫瑰的产地不一样，它的添加不一样，玫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玫瑰的味道，它确实还是要下一点本事的。我觉得除了摩亚花园的玫瑰很好用之外，我觉得还有一款我也在用了这么多产品之后我觉得是很给力的，到了冬天，就是那个朱莉蔻的玫瑰精油。朱莉蔻的玫瑰精油它是用身体的，它在用在脸上的那一款玫瑰的香氛的味道倒是一般，但是它用在身体上的那一款的味道真的很好。就大家到了秋冬季节洗完澡之后，你想有种身上的那种淡淡的又很高级的玫瑰香氛，我觉得就是朱莉蔻的那个玫瑰精油非常非常好，强推。而且它也很容易就是吸收在肌肤里面，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过比它更好的那个身体的味道了。而且现在好像也不是很贵吧，100毫升它的那个精油是200多块钱吧，应该可以用很长时间啊。 Force Boy 说会不会30岁以后就变庸俗了呢？啊，真的吗？如果喜欢黄金是庸俗的话，那我好吧，那可能是这样吧。我前两天看有一个朋友发一个朋友圈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不喜欢黄金，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谈恋爱，等我准备结婚的时候吧，我开始爱上黄金了，然后这个时候黄金呢就变成1000多块钱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男朋友，然后呢也不用结婚，那个时候黄金就很便宜啊，等我需要用黄金的时候黄金就变得贼贵。

今天我们要来唱一首《奉献》，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好唱，但是你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真的一点都不好唱，哎，它是一首需要你的情感到位才能显得圣洁的歌曲，同时它的音调也非常高。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挑战怎么样哦。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位朋友很早就发过来了，我不太确定他是给我们唱歌，我们来听一下。

0: 献给你，我的朋友。
1: 翠翠同学，翠翠同学的演唱今天显得特别的加长，带着妈妈的感觉，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些自己二创的转音，很有意思，很温馨哦。好，今天唱的朋友会稍微有点多，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今天毕竟只有一个人在为您服务，好吧。要买玫瑰花水的朋友，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就是你会发现你在问我说怎么来买的时候，你只要提及了玫瑰，你就会能收到我们的那个回复啊，好吧。接着我们来听刘莹同学，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唱歌唱得非常好的人。
0: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

0: 要奉献给你，我的小孩。
1: 其实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很非常优秀的，尤其是他的声音还很有韵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需要鸡蛋里挑骨头的是，在某一些调的位置好像没有发完整，就使得你感觉到他那个声音是没有到那个准的那个调的那个位置的，他稍微低了一点点，大概低了一个15度左右。厉害了，今天这首歌大家唱得很好哎。其实它是比较难的。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看到的是，大家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我这边，哎，来，我们听听阿杰同学。
0: 半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
1: 我拿
0: 拿
1: 什
0: 什么
1: 么
0: 奉
1: 奉
0: 献
1: 献
0: 给
1: 给
0: 你，
1: 你？
0: 我的爱人？

0: 今天在这首歌的表达里，我没有听出大家唱的庸俗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钱同学，这也是声音条件非常好的一位早饭。
1: 爱一个奉献的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一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0: 好，谢谢，还有口哨的表演，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个。

0: 候可能有堵在路上的朋友，这一段我们就不播完了啊。有一些朋友堵在路上，可能离自己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啊。接下来我们听听周周同学的演唱。周周你好。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哦，这个声音好听哎。

0: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找。
1: 棒棒棒棒棒！他唱得非常的舒展和松弛。我们今天来听最后一位，好吧？没有被播到的朋友，非常的抱歉。那我们最后的机会就给我们的川菜店的张老板吧。
2: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
1: 我不停地问我自己，
2: 不停地想。
1: 好的，似乎会，但是又有点不太会的意思，是吧？谢谢你给我们来了一个不专业但是深情的结尾啊，真挚，深情也谈不上，真诚。今天我们的中华故曲库奉献就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请明天再来。
3: 这一刻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7: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8: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6: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

0: 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你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啊，今天我的搭档呢，因为昨天我们项目组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儿，然后我加班到九点，他呢加到凌晨两点，所以我们今天合计了一下，你既然有一位如此优秀的搭档，那你干脆就睡觉得了啊，保护好每一位在职场的朋友，让他们不要未老先衰。所以今天呢是一个人的主持，也特别感谢大家在今天早上对我的陪伴。接下来呢要请各位家长注意一下啊，长沙城区的小升初这两类学生要特别留意了。长沙市普通中小学的入学报名系统呢在昨天的九点已经再次开放了，那么面向城区小升初两类特定学校开展了网上的报名工作，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明天下午的六点。明天下午的六点啊，朋友们，逾期将会不再受理。提醒家长朋友，报名顺序和录取结果是没有关联的。为了避免系统的拥堵，大家可以错峰登录填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办学校直升报名，如果出现了报名人数超出了招生计划的情况，将会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电脑派位，实行随机录取。报考体育特色学校的学生需要密切关注目标学校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及时的查询体育艺术专业测试的具体时间和要求，这个可能是需要在学校里老师肯定会提醒的，也需要家长呢就是这两天稍微留意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网友的回复，他说他小的时候呢父母就是那种非常心大的人，尤其是他爸爸，有一天早晨他在八点多钟在吃早餐，然后爸爸就来说，就坐在他旁边说，哎，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是学校放假吗？怎么八点多钟了还在家里吃早餐啊？啊，然后这个网友就说，没有，今天是高考，今天是高考，所以这个时候还在吃早餐、爸爸也是很心大，好吧。来看一下五月十号的中国品牌日期间呢，首批三十个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的推荐名单已经正式发布了。那咱们湖南省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呢上榜，成为全省唯一的入选代表。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乘风马行动马栏山文化产业出海联盟已经成立了。这个联盟呢是由湖南的马栏山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联合芒果 TV、 中南传媒、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广天泽、马栏山音频实验室，还有聚恒数字科技集团等三十多家首批成员单位共同组建，涵盖了内容创作、平台运营、技术支持和跨境服务等文化出海全产业链环节，标志着马栏山文化出海从单打独斗已经迈入到了抱团出海的全新阶段。每年端午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去看看人家划龙舟，多好看呢。最近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开服战在长沙浏阳河马栏山鸭嘴公园段正式开赛。那么本届湖南的龙超采用了九战选拔赛、城际挑战赛、汨罗总决赛赛制，开服战的赛事之后呢还将继续在苏仙、麻阳、望城等赛区进行选拔赛，各组别优胜队晋级六月中旬的汨罗总决赛。赛事还同步推出了龙舟文化市集、开服非遗体验、开服龙舟车展等配套活动，打造观赛加游览加购物的消费场景，来吸引大家驻足体验。这个有一个路啊，它要全封闭施工了，大家听一下好吧，可能是您需要经过的那段路。为了确保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总部科研大楼项目的顺利施工进行，保障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相关的规定，从五月十号的零时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3月31号的24时止，纳秋路的黄桥大道的路口到许龙南路口实施全封闭的限制交通措施，会禁止车辆、行人通行。

行，过往的车辆您可以经过周边的枫林路或者是雪松路来绕行，它是从10号已经开始了，10号的零点到27年到明年的3月31号的24时止，纳秋路的黄桥大道路口到许龙南路口会实施全封闭的交通限制措施，行人和车辆都是不可以同行的，请大家广而告之，发朋友圈啊，互相就是告诉一下，您可以绕经周边的枫林路和雪松路。接下来我们听听啊，当年也是非常火，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歌选的又好的王杰为大家带来的《海海人生》。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羚羊经常对乌龟跨越自己跑的速度飞快，并且经常鄙夷地问乌龟说：你会跑吗？乌龟慢吞吞地说：我会跑，而且比你跑得快。羚羊听了不禁大笑起来说：既然这样，咱们来比赛吧。乌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羚羊的提议，而且看起来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羚羊暗自嘲笑乌龟的不自量力，决定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按时到了指定地点。羚羊说了声：预备，开始跑。他就飞快地跑了起来，把乌龟远远地给甩在了后面。一会儿羚羊停了下来，回头，这乌龟在哪儿呢？他根本找不到乌龟的影子，得意洋洋地高声喊道：喂，乌龟，你在哪儿啊？你出发了吗？乌龟回答说：我在这儿。羚羊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乌龟居然离自己这么近，于是他扭头又拼命地跑了起来。跑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又大声地问：乌龟，你在哪儿啊？

乌龟清晰的回答又出现了羚羊的耳畔，我在这儿。羚羊有些沮丧，于是他比前两次跑得更快，可是每当停下来他问乌龟你在哪儿时，总能听到乌龟的回答我在这儿。最后羚羊跑到终点时，却发现乌龟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从那以后，羚羊再也不敢炫耀自己跑得快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乌龟在头一天夜里把自己所有的亲属召集过来，让他们偷偷地躲在羚羊必经的路上，在青草里。羚羊每次停下来问乌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马上就回答，而他自己则等在终点处。最终乌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羚羊。听众朋友，有时候决定胜局的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智慧的力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欢迎大家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需求啊。雨后的玫瑰啊，雨后的咖啡，对不起啊，最近我们玫瑰花水卖太好了啊，随口就来了。雨后的咖啡说，我想问一下那个单词特训还有吗？我们问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老师还有没有档期啊。这个单词特训今年在五一的时候，我们这儿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爆，我们也特别回访了一些小朋友，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同事的孩子选择在五一的时候参加了这个英语的特训营，小朋友回来说是有用的，他曾经在一个下午用两个小时背了120个单词。哦，全部都记住了，它是有很多什么联想记忆法呀，什么故事记忆法之类的，小朋友回来说对你认真学是有用的，就是它这种联想的记忆方式真的可以让你快速的长时间的记住一些东西。我们问问好吧，看看就是老师还有没有这个时间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安排，因为马上到暑期了嘛，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家长希望能够在暑期里面短时间的让自己的英语的记忆力能够单词量能够上来啊，英语这个它也没有什么别的，它就是记单词，它就是记单词背语法啊，背这个，你就是语法如果不行也没事儿，你就背那个范文啊，背课文啊，你全部背下来，哪怕是你语法的填空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你的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完全没有问题，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了，对于好同学来说，语法肯定是也要跟上的，因为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语法是有30分的啊。我们现在问一下，不能给您直接的答案，好吧？路易斯同学说，上次我买的摩亚的那个洗发水我老婆特别喜欢，当然了它是那种沉香的，而且我们就是做过对比，它跟那个小一万的那个 沉香它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一样的，完全完全一样，非常高级。他说发现893比观奇卖的还要更便宜，我们一定是全网最便宜的。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就是推广品牌或者推广这个产品的这个内容在里头，所以我们能拿到的价格它有的时候是低于它的成本价的。他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是好用的，好吧？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们说那个洗发水能不能返厂，我们要问一下，因为上次我们那个洗发水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对我们如此之信任，没有用过，就大家都纷纷想要尝试一下，所以沉香的那个洗发水我们当时是把它全国所有仓库的货全部都卖掉了。现在如果能够补上的话，我们就到时候给大家返个场吧，好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货的话，我们肯定还是要再等一下的。现在他们最好的产品是他们的玫瑰花水，这个是用的大马士革的花，然后它的那个种植呢是在陕西的渭南那一块的那个纬度，因为是跟它的整个全球的玫瑰种植花的那个黄金地带是一致的，所以它的那个花田都是在那个地方。

上，它那个玫瑰花的质量很好，所以它出来的味道是非常绵长和清幽的，而且它用的是1:1的低温蒸馏的方式，它没有用那种化学制剂的那种什么冲兑啊那种，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啊。品牌方跟我们说，这种花水当然是没有。

300毫升，就一共600毫升，再给大家争取了一个30毫升的小样，再加一个黑松露的面膜，很高级的面膜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多加一片，品牌方都就是心痛的要死。你离开了我们这里，再也不可能买到比这更便宜的价格，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好了，好吧。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会发现下面它有一个，就是视频直播间它有一个小的那个公文包，然后你在公文包里面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嗯，入股不亏，很好很好，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用，一家老小都可以用，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老公想要喷一下也是可以的，好吧。如果在6月份即将要到来，然后考试呢开始变得密集的时候，有一些家长有这种考试焦虑症，那昨天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呢应该是可以缓解一下，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起码自己还是得到了一点点缓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焦虑，我们待会儿再说。在5月10号呢，有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在硕士入学当月在三甲精神科参与了智力测验仅得25分的经历啊。这个网友呢后来就被这个媒体有找到，他是在2022年硕士入学，因为当月呢身体出现了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病理性的原因，就转到了精神科就诊啊，就是你去精神科看看，你怎么会就头晕呢，对吧。在众多的检查当中，有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试的测验就给他推了，说那你做一下这个。他回忆说呢，那天有一大堆的这个表格，做的时候已经非常崩溃了，最后呢他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的说明里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所以这个硕士呢大受震撼啊，所以他在看到得分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医生说，这个得分25分是因为我是弱智吗？然后医生的回应也很难受，说也不完全是啊，也不完全是。从报告当中可以看出呢，这位网友的实测智力百分等级是25，处于3级和4级的临界值，3级是25%-75%中等智力水平，那4级呢是5%-25%，如果是4级的话就属于智力水平中下。那这个网友呢他是一个研究生，他是哪个学校的研究生呢？他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好吧，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去做智力测试的时候只有25分，医生认为他也不能够完全算是弱智啊。这个网友还表示呢，虽然硕士阶段学的是社会学，但是他是一个理科生，而且他目前正在创业，项目是属于 AI 相关领域的，所以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一样，他一直得到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逻辑很强理科很好的人。而他做的这个瑞文推理测验呢，是以智力的二因素的理论为基础的，主要是测量一般因素当中的推理能力，被广泛的应用于智力筛查、教育评估以及临床的诊断这样的领域，是目前国际心理学界使用最为广泛的智力测验之一。而这位清华的研究生呢，在后来私下里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智力测试，分数都不太高，并且通过筛查量表得出了就他确实是一个智商很一般的人。他表示呢，无论是学习、工作和创业，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没有遇到过困难的。虽然他现在被测出是一个智力中下的人，但是他觉得他这样的经历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新的视角。我们一直都认为啊，这个对吧，你要到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你像到清华哎，对吧，他已经是高校的天花板了，那他是清华的研究生，他是一个逻辑之前被认为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然后理科成绩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学生，那肯定是天之骄子，但是最后智力测试发现是一个中下水平啊，智商不是特别高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从另外一个视角打破了我们一种固有的思维，就是我们需要天赋啊，如果你天赋不够的话，你努力是做不到的。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来思考一下我们的这种刻板认知，或者是对于这个选题的认知。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他可能不能看单一维度的逻辑的推理速度，真正的适应力啊、创造力和现实成就，往往都隐藏在那些不标准的大脑运作方式当中。所以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是在某一科学科里面，或者是在就算是在整个学习的阶段里面，你都被别人评价为就一般，其实可能也代表不了什么吧。或者你被别人评价为特别优秀，可能也不代表着是特别优秀吧，他只是当时那个阶段你是 OK 的，然后在过后的阶段你要碰到的其他的这种考验，你可能不太会

以家长不用过于焦虑哦，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前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就曾经说过，跟家长共享一些育儿的心得，就是那个离开父母也能活，离开学校也会学，没钱的时候也会开心。如果一个孩子能够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家里是非常成功的教育。离开家长也有自理的能力，离开了学校也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碰到人生低谷的时候依然非常乐观，真的是完美的孩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远，《木已成舟》。

接下来我们看看动物的美好生活。这个广东广州啊，最近天气不是多雨潮湿吗？我前两天还看到网友调侃广州，说广州的天气500年都不会有人了解的。他在立冬的那天30度，他在立夏的那天19度，谁能把握好他的脉搏啊？而且因为多雨潮湿，所以广州动物园结合了海南坡路野外食草喜食草本植物的习性，给人家精心熬制了4款专属的广式凉茶，有祛湿的啦，有润燥的啦，有健脾的啦，丰富了坡路的感官体验啊！这是海南的坡路到广州，那也是过上好日子了，开始喝上凉茶了啊！不管谁到广东都逃不过喝凉茶啊，确实是很用心啊。不过我觉得话又说回来了，要是这个凉茶呢，不仅给动物来一杯，还能给游客也来一碗啊，顺便配一个凉茶科普小摊儿。哎，你看这怎么样？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动物园的流量是不是得翻一倍？我觉得广东人的终极关怀就是，你湿气重，你得喝茶。你要是心情不好，不是原来有一个那个帖子吗？就是你心情不好，全国各地的朋友安慰是不一样的。你心情不好啊，上海的朋友会说，那买个机票去喂鸽子啦，对吧？广东的朋友说，那你最近湿气太重了。山西的朋友会说，怎么是午睡没有睡到位吗？对吧？广东的凉茶真的好难喝啊，它主要是苦，它不仅苦它还贵。我记得我原来在广东喝凉茶，就那一小瓶儿30块钱嘛，哦，真的好贵啊。喝完之后呢，老板一般会有一个贴心的小甜点，因为他们也知道苦。我上次还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不知道有没有广东的朋友可以为我答疑解惑，说全国哪个地方的辣椒酱最辣呢？哎，它就是广东生产的辣椒酱。可能很多人就会反驳了，广东的辣椒酱怎么会辣呢？广东人又不吃辣，对不对？你搞一勺剁辣椒放到香姜里给他喝一口，他都会辣得要死。正是因为广东人不辣，所以他们做辣椒酱的时候才不知轻重。据说啊，就是广东的老板呢，他一味的研制辣椒酱，但是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尝一口的，所以他根本搞不清这个辣度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你最后就会发现，你在广东买的这个辣椒酱，它是全国首辣。淘淘却说，独自主持的哈哈姐好激，在你来之前，我这边都是非常热闹的。今天我们视频直播间为我点赞的朋友不知凡几。这不是现在寂寞是因为大家都到单位了吗？开晨会的开晨会，写 PPT 的写 PPT， 对接甲方对接甲方，对接三方的对接三方，和三方一起开会的和三方一起开会。那个甲方说，那个虽然你已经写到第28版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第1版写得好。正在跟甲方吵架的朋友也不是没有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暖心的故事。我上网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各种暖心的故事。5月8号，有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受闺蜜所托，要感谢武汉地铁和热心市民，得到了1000000的点赞。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一天啊，就5月8号那天上午的8:30，有一名热心的女乘客在地铁4号线新天站地口进站的时候呢，发现有一辆电动车的钥匙没有拔，她当时觉得存在安全隐患，那她呢就把这个钥匙拔下来送到了站厅工作人员的手中，并且还带着这个工作人员找到车辆。啊，这个女乘客真的人好棒哦。你想想看，坐地铁有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非常紧张，她在这种时间里面，她能把人家的那个电动车钥匙拔了，还能找到工作人员，还能带工作人员来看是哪台车，为了妥善的找回车主，值班的站长还打印了一张带有武汉地铁 logo 的提醒告示贴在这个电动车上，纸条清晰注明，您的车钥匙在新天车站保管，如果要领取

取，请拨打值班电话或者是直接找工作人员。当天下午呢，这个女车主下班来取车的时候，看到了车上的告示，赶到车站顺利的把钥匙拿回来了。你说换你，你不会感动吗？肯定会感动啊。所以她就委托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致谢。车主的闺蜜在网上分享这个事，点赞了武汉地铁和热心市民的暖心举动，并称这是一个笨蛋和零个坏人的故事，满满的善意和安心。不少网友留言说，武汉不仅有人情味，更有让人放心的安全感。他就是忘拔钥匙的小迷糊，有的时候是着急紧张，有的时候事情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是前天晚上睡觉没有盖被子，脑子就是晕晕乎乎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的这种状态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你自己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你看这个，万一要是钥匙被别人拿走了，车子被别人骑走了，他不得怪自己很长时间吗？对吧？但是有这个热心的朋友的细致操作，首先拔钥匙，然后送到了站厅，再贴官方的告示，再留值班的电话，每一步都透着认真和负责。就是这个时候你的迷糊其实还是有好心人帮你补救了一下，整个链条没有一个环节掉链子，硬是把一场可能的丢车悲剧变成了温暖全网的善意接力。这就是我上网想要看的东西啊。我们在这儿呢为武汉的这位热心的女生点赞，也为地铁的这种负责任点赞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下次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当然就是人有的时候事情一多一杂，脑子一不够用，是真的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好吧，今天我一个人主持，也确实得到了大家善意的支持，非常感谢你们，比心。天赋同学说什么？今天哈哈姐，你是一个人吗？啊，是的，啊，因为我们昨天就是加班，然后呢，同事加的比较晚，啊，一合计干脆算了，让同事休息休息。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玫瑰花水正在热卖当中，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想要买到性价比最高的。2026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893玫瑰花水，是摩亚花园的，大家可以发玫瑰过来了解一下，然后也可以全网对比一下啊，你绝对不会后悔的。520的礼物可以从893来找一找，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教练式养育》，作者石思雨和范丽萍。说到青春期孩子的养育，很多父母都感到头疼又无力。孩子沉迷手机，学习没动力，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亲子冲突一触即发。这本书呢，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养育要有生态观。孩子的问题呢，就像一棵树上突然发蔫的叶子，我们不能只盯着叶子，而要去检查它生长的整个土壤、阳光，还有水分环境。现在呢，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从一个焦虑的管教者转型为支持孩子发现自我、奔赴彼岸的人生教练。
4: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并让这个选择成为对的选择。在跨越青春期的难题上，这本书以实践与案例为主，为父母、老师、教育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及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教练式养育。这不是一本批评指责父母、规则原生家庭对错的书，而是一本和父母站在一起的书。我们将陪伴父母把养育路上的阻力变成助力，达成既拥有爱也拥有爱的能力的生命状态。家长们来找家庭教练时，常常会带着一种无力的问诊口气：我的孩子这样那样了，您是专家，您说该怎么办？父母的焦虑和急切就像病痛者希望能找到一种快速止痛片，吃下去就不疼了。我们理解父母焦虑背后是对孩子的爱，但是所有的止痛片都只是一时麻痹神经，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如果把孩子的生命比作一棵树，孩子沉迷电子产品、没有学习动力等问题，就像树叶蔫了。树叶蔫了，园丁怎么办？想必园丁不会去掰树叶来让树叶舒展，藏手机、锁电脑都是掰树叶的做法。树叶蔫了，没有生机，园丁会检查施肥。

0: 浇水是否足够，看看是否存在季节性虫害，检查土壤酸碱度是否合适，检测空气和水的质量，感知温度与大气状况等。总而言之，园丁需要去看看生态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树的健康成长。这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养育的生态观，我们称之为青少年全人发展九宫格。我们尝试把前面的问题视角切换成宝藏视角，打一个比喻，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宝藏，所有宝藏的核心藏在九个宝藏区：自我、家庭、学习、兴趣爱好、同伴、师生关系、异性、娱乐和偶像。每个宝藏区都藏着青少年内驱力的动力和成长的财富，如果没有充分挖掘，可能也会导致青少年成长的卡点和青春期的烦恼。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宝藏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相互影响，协作统一。例如，孩子打游戏，可能是因为好朋友都在玩，玩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所以，一个宝藏区可能藏着其他宝藏区问题的解法。同时，这九个宝藏区都指向一个，需要发展自我同一性。这指的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青少年需要探索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理想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如何一致，别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是否一致。这是青春期的孩子是否能过渡并成长为人格完整、独立自主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充满挑战的成长课题。青春期所有的困扰、难题都源于孩子对自我同一性的追求与探索。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教练式养育是什么意思？范丽萍说，一个世界冠军的身边一定有一个教练，但上场比赛最终变得厉害的是谁？是运动员本身。教练的价值不是替运动员去跑去跳，而是通过专业的支持激发运动员的潜能，让他自己变得强大。养育孩子呢也是一样。
1: 为什么叫教练式养育呢？我们先说一个，世界冠军一定有什么？世界冠军一定有教练，对不对？那拿金牌的是谁？是冠军。上场的是谁？变得厉害的是那个冠军，上场的是那个冠军，但是他旁边的那个人，那个教练很重要。所以每个孩子，妈妈是不是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厉害的那一个？至少在我心里是冠军，对吧？那所以他就得需要配备一个人，那就教练式养育。所以教练式养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比如有一个人，他要跨越一座山，山太高了，对吧？怎么办呢？有人说给他一个梯子，有人说钻个洞。但是教练式养育是什么呢？是把那个小小的人变成一个大大的人，大到那个山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问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去。所以教练不是把山砍掉，不是把问题解决掉，是把它变大，变大了以后他自己能面对所有的问题。有人就会说，能变大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小时候是在农村，我奶奶家有一个那个台阶可高了，我都觉得我能溜滑梯，可高了。但是等我长大了，我再回到老家的时候，天哪，什么滑梯啊，就一步就跨过去了。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说那个台阶好高啊，我感觉我摔下去得把我自己给摔没。但你长大以后看那个就那么小，就脚轻轻一抬就下去了。所以是我奶奶家的台阶变低了吗？不是，是我长大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那个教练式的妈妈爸爸，把孩子变大。这个大不是身体上的大，是精神心理人格品质的大，把它变大了，这一类的问题对他来说就不是问题。对那个蚂蚁来说，不是把它旁边的那个砖头给它搬开，它如果变成一个大象，它是不是轻而易举的越过去啊？所以教练式的养育就是

孩子是主体，把他变大，变大以后他能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不是让风雨不在。因为真实的人生就是有风风雨雨的。那个大家吃过那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那个甜筒吗？甜筒是不是有一个横切面，就上面是圆圆的，从上面舔，对吧？所以那个横切面呢就是九宫格。你家孩子喜欢从哪个维度舔呢？是喜欢从那个同伴开始进入呢，还是老师呢，还是娱乐呢？这就取决于他从哪个维度舔，舔起来甜，好不好？不要每次都从学习舔。所以九宫格就上面的这九个维度对他们特别重要。那父母就以为孩子最重要的是学习，其实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九个维度都很重要，九个维度都藏着他的动力或者阻力，所以我们把它比作九个宝藏区。这是横切面。那纵切面是什么？那甜筒是不是吃到最后都会有巧克力芯儿啊？都会到一个东西。那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是从哪个维度切进去，从哪里舔，是不是舔到最后都是巧克力呀？那那个就叫同一性。什么叫同一性呢？简单一点，就是这两个维度组成了我是谁。他在寻找我是谁，什么是我重要的。所以就是别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要一致，理想中的我跟现实中的我一致，最后就形成这个中间的心儿。所以上面的只是切入的地方，就舔的地方，下面本质是要到达这个心儿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父母了解孩子的九个宝藏区，无论哪个进去，最后都要支持孩子找到这个答案：我是谁，理想中的我是谁，现实中的我是谁，别人眼中的我是谁，自己眼中的我是谁。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孩子对学习没兴趣，缺乏内驱力，这似乎是横在无数家庭面前最大的一座山。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学习这件事？范丽萍给出了一个比喻，她说学习只是一艘船，孩子在此岸，他的梦想或者说他想成为的样子呢，就在彼岸。家长作为教练，核心任务不是逼着孩子去研究怎么造好这艘船，而是激发他对彼岸风景的无限向往。
1: 我们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我们没有这个意思。那如果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隐喻，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在河的这岸，我们希望他去到河的那岸，学习只是那艘船，学习只是把他送到彼岸的那艘船，彼岸才是他心之所想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他的教练，不是教他去造船，对吧？是激起他对大海和彼岸的向往。那所以他向往的是什么？绝对不是我向往那艘船，对不对？他向往的是我的梦想，我想成为的样子，那边有我的好朋友，那边有想要的世界是轻松的。所以那个学习只是那艘船。有很多父母来找我们就会说啊，那个 教练啊，我的孩子不热爱学习，他对学习没有内驱力。你们见过去国外玩你对飞机有内驱力的吗？除了小时候是为了坐飞机，大部分时候你是为了去那个地方玩，对不对？你不是说哇我对那艘船有内驱力，很少。所以那个只是那艘船，所以不要盯着船造船，而是说哎，心之所向在哪里，带着那个心之所向学习，这艘船它会自己的划过去，好不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学习不重要，而是说怎么去激发学习的动力。很少有人对学习本身感兴趣，学的很多

0: 东西都是我们很多年前的知识，都是用一种有一点点枯燥无味的方式，你还让他对他产生热爱，哇，激情，这个东西太有趣了，这道题解得太爽了，这样的孩子有，但是非常少。所以他大概率是对那个彼岸的那个梦想或者想成为的样子有兴趣，那时候船才拖着他远行哈。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重要，但我们说的是说带着对大海的渴望去造船和开船。是不是有这种，我们家孩子在公立呀，学习都忙不完，怎么可能搞脱口秀呢？于是这个问题也应运而生了。那怎么有呢？这里说的是什么？它的关键不是办脱口秀，它的关键是关于孩子的内驱力。我们书里有一句话叫先看见，再呵护，再激发，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没有看见的激发，可能是摧毁。那看见的那个人可以是学校的老师，可不可以是教练室的父母？基本上公立学校一个老师管40人到50人是正常的吧，他只有一双眼睛要看40-50个孩子，你们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双眼睛看一个孩子，哪个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经常上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要指望别人，父母你才是那个教练，看见你孩子的内驱力。而看见又特别简单，第一个，你得相信孩子，即便上课在拿手机看脱口秀，书里的应该是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叫相信孩子向上向善的生命力，你要相信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有一个渴望和需要，行为不对，但是他背后的需要和渴望绝对是对的，相信这个东西，基于这个相信再去好奇，那他的那个内驱力才可能被你看见。如果你是质疑，说我是好奇你，说说吧，你在学校玩啥了？但你后面的意思是，你干啥了？有给你妈丢脸了？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忍住没有发火了，赶紧讲，赶紧交代。没有这个相信，你问出去，孩子已经知道你在否决我了，他就会说没干嘛，随便玩的，就把你打回来了。所以看这本书，第一个是基于相信孩子向上向善的生命力，相信那头善的狼，不是那个恶的狼，基于这个基础上停那么几秒钟去好奇孩子是怎么想的，你就有可能看见，再呵护，再激发。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在养育青春期孩子的过程中，比道理和方法更难控制的往往是情绪。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体验，明明想好好的沟通，但话还没有说两句，怒火就蹭的一下上来了，最后呢，演变成了一场情绪宣泄的争吵，事后呢，又后悔不已。这种情绪失控的循环如何打破？一起来听听范丽萍的回答。
1: 书里有一个概念叫情绪阈值，就是说你感觉你到那儿就要情绪爆表了，那你感觉在没爆表之前，你就干脆关闸停一下，咱不沟通，不然那不是教育，那叫发泄，是吧？这个叫情绪阈值。第二，确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我们人的脑侧面呢，这是本能脑、动物脑，这是理智脑。你有情绪的时候，理智脑弹开了，只剩本能脑。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让这个理智脑慢慢盖上，他才能沟通。不然就是两个动物这样哐哐哐，看谁搞过谁。那这个时候就只剩两个动物脑在碰撞了。这个理智脑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恢复。所以我们不要跟自己的本能作战，去运用自己的大脑，这样孩子也会学会情绪之后去沟通和表达情绪。所以那个时候妈妈爸爸最好给自己一点空间，允许自己休整，第二天沟通都没问题，反正游戏都打了，是不是能咋的。
0: 关于如何阅读，范丽萍分享了一个3R阅读法，一起来听听看。
1: 什么叫3R呢？就是你在随便翻开一页或一章的时候，第一个 R 就是 reading， 你读了啥，是吧，就读了啥。嗯，这第一个叫 R。 第二个叫 relate，就是相关的，就你读了这句话之后呢，你联想到了什么，叫第二个叫

0: relate。第三个 R 叫什么呢 ？Repeat。就你既然读了它有联想了，你肯定是有做对的时候，对吧？或者做错的时候。如果是做对了，你就说，哎，我下次还得这么干。原来这个上面都是有理论支持，我干对了，干得漂亮，给自己一个大拇指是吧？就 repeat。那如果是干错了呢？哎呀，重来一次，就像 NG 一样，重来是吧？所以就 repeat。所以我读了它，第一个是读，第二我联想到了我们家啥事儿，第三重来一次。如果做得好，继续保持；做得不好，我重来一次，可以怎么干？读了啥？想了啥 ？relate。第三，重来一次，我的选择是什么？哪怕你只读了一个，读了一句话，但改变了你一个小的行为，那这本书它就有效了。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从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新世界，一个旧世界。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让他们合二为一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说这话的人是大西洋电缆之父塞勒斯·菲尔德。19世纪工业快速发展，时代需要美洲和欧洲之间更加快速的交流。虽然电报早已出现，但横亘的大西洋成了最大的障碍。美国商人菲尔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菲尔德把电缆的两头分别搁在英国和美国的两条船上，同时出发铺设。不过出师不利，英国这头的电缆铺设到5公里的时候，突然被卷到机器里面断了。菲尔德立即决定从头再来。然而就在铺好200英里长的时候，轮船突然发生一次严重倾斜，不巧又割断了电缆。这个时候菲尔德没有气馁，他再次订购了700英里的电缆，还请专家来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然而两艘船分开不到13英里，电缆又断开了。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泄了气，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只有菲尔德始终充满活力，他四处游说说，听我说，我的越洋电报是一条狗，你在伦敦这头踩着它的尾巴，它会在纽约发出叫声。经历了13年的努力，经历了美国内战爆发，世界经济萧条，公司濒临倒闭，终于在1866年7月13号，世界上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发出了，电报内容是7月27号，我们晚上9点到达了目的地，一切顺利，电缆运行完全正常。

希拉斯·菲尔德。听众朋友，成功就像在大西洋底铺就的电缆，必定要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无数次从头再来。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天堑也能变通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一扇绿色的窗户，书籍就是这样。你可以回忆一下，在书店，我们坐在通往下一层的楼梯上读书的场景，这个楼梯以及坐在上面沉浸在书海里的读者，就是最美的风景。试着读一本书，一首诗，就像读你的爱人一样。

有一种女人，她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总能够让人记住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华贵和风情。蔡琴无疑就是这样的女人，通过音乐和书本读人生，读人世。读你，这是蔡琴的代表作。而在更早的79年的愚人节，蔡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名字就叫《出塞曲》。那个时候她还是乐坛的新人，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却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刘家昌写的《庭院深深》，梁鸿志写的《抉择》，当然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改编自席慕容的诗的《出塞曲》。席慕容他本来就是蒙古族，他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这首大气磅礴的诗被蔡琴唱出了风尘仆仆的味道。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在美时光，我是钟景。邓丽君曾经做过一张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专辑，叫做《淡淡幽情》。这张专辑里的歌全部都是由穿越千年的古诗词而改编而成，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思君》，它是改编自宋代李之仪著名的一首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随着风奔跑，还有读读一本小书，这些简单美好的事情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听得到的书香。这首诗来自徐志摩，写在1920年代，一首现代诗。在19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当中，这首诗忽然就流行开来，很多人唱过，现在也有人依然在唱。再别康桥，林宥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李叔同这个名字仍然被现代人所记得，不仅仅是因为他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还因为一首诗，或者说是一首歌。老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放的那首歌，后来被用作电影的主题歌。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送别》。准确地说起来，这首歌是先有了国外的曲子，后来经过李叔同的改编配上歌词的。你们再拿来听和读，还是会为这当中的离愁和古典的韵味所着迷。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或者说这首诗，它非常的温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孩子的诗篇当中最明朗的一首。但是在温暖的春天里，也隐藏着冬天的讯息。春暖花开，也是诗人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这首歌来自于阿鲁阿卓，这是一个生活在乌蒙山大山深处的女孩，她一路唱着歌，和孩子一样走出了大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音乐和文学一直是一对相处得来的朋友，所以当年胡适先生的一首小诗《希望》也被台湾的作曲家所关注。那是21年，胡适先生到朋友家，对方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就有了这首叫做《希望》的小诗。这个故事内容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兰花草》，这首歌几乎和刘文正的名字画上了等号。

其实胡适的诗歌要直接被改编成歌曲来唱，真的是有一些难度。他的另一首诗歌叫做《梦与诗》，也曾经被非常多的台湾的校园歌手翻唱。这首诗里最出彩的句子是最后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孟庭苇的演绎。

捐给街角的流浪汉，只带了干净的内衣裤，靠搭便车横越美国。出发前，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通知我今天死期到了，我会后悔吗？答案竟是那么肯定。虽然他有不错的工作，有美丽的女友，有至亲好友，但他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冒过险，平顺的人生没有高低起伏。他忍不住为自己懦弱的前半生而放声大哭。一念之间，麦克选择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恐怖角作为最终的目的地，象征他征服生命中所有恐惧的决心。他很诚实地为自己的恐惧开出一张清单，清单这样写着：打小时候他就怕保姆、怕邮差、怕鸟、怕猫、怕蛇、怕蝙蝠、怕黑暗、怕大海、怕荒野、怕热闹，又怕孤独、怕失败、又怕成功。带着恐惧清单，这个懦弱的37岁的男人就这样上路了。他曾经在雨夜交加中睡在潮湿的睡袋里，也有几个像杀手或抢匪的

家伙使他心惊胆战。他住过几个陌生的家庭，也碰到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心人。4000多英里路，78顿餐点，依赖82个陌生人的帮助，麦克竟然成功了。他终于来到了恐怖角，接到女友寄给他的提款卡。他不是为了证明金钱无用，只是用这种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旅程来使自己面对所有的恐惧。恐惧角到了，但恐惧角并不恐惧。原来恐惧角这个名称是由一位16世纪的探险家取的，本意并不是恐惧角，只不过是以后被以讹传讹说成了恐惧角。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麦克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整个过程。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正在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突然他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灰尘里闪闪发光，弯腰一看，哦，原来是一个一美分的硬币。他如获至宝地捡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太好了，我什么也没有付出，这一美分就属于我了。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低着头寻找。就这样，他的眼睛可以密切地注视着地面，以便找到更多的硬币，也许还有更大的财富呢。事实上，小男孩一共捡到了 12.82 美元。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所有的财产保存好，得意至极。不仅是因为他捡到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付出就有所得。小男孩真的没有付出吗？在积累这笔财富的过程中，他错过了欣赏无数次美丽的日落，无数条壮观的彩虹，和无数朵白云在水晶般的蓝天上飘过的美丽。当他低着头走过秋天的林荫道时，他也没看到小鸟在天空中展翅飞翔，没有看到小松鼠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他所得到的全部就是 12.82 美元。谁能说得出他得到的和失去的孰多孰少呢？听众朋友，在人生之旅中，有多少人为了谋生而忘了欣赏生活本身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星》。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多小时后，安娜才发现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天色渐晚，她只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住进路边一家家庭旅馆，准备明天天亮后再绕回布朗镇。晚餐的时候，她坐在餐桌前，心事重重地翻弄着盘子里的青豆。这是一家老式旅馆，狭小的餐厅里只有一张长条餐桌，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坐在一起。已经习惯拥有私人空间的安娜，现在要和一群陌生人同桌吃饭，突然觉得不知所措。环视周围，别人也和她一样的不自在，不是盯着自己的杯盘，就是装着看过期的报纸，怕稍一斜视便有窥探他人隐私之嫌。他们动作小心，不敢冒犯别人的空间。难道晚餐就要在这么沉闷的气氛中度过吗？安娜拿起放在面前的盐罐桌上的唯一的盐罐，递给右边的女士说，我觉得青豆有点淡，您或者您右边的客人需要盐吗？安娜微笑着说。旁边的女士愣了一下，但是马上露出笑容，向安娜轻声致谢。给自己的青豆加完盐以后，女士就把盐罐传给了下一位客人。不知什么时候，胡椒罐和糖罐也加入了公关的行列，餐厅里的气氛渐渐活跃了起来。饭还没吃完，全桌人已经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了，人们中间的冰层被一只盐罐轻而易举地给打破了。第二天分手的时候，大家热情地互相道别，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说，其实昨天的青豆一点都不淡。大家会心地哈哈大笑。听众朋友，有人曾经慨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厚，这隔膜其实很脆弱，问题是敢于先打破它的人太少。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您就会发现一个微笑，一只盐罐就能打破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教练式养育》，作者石思雨和范丽萍。说到青春期孩子的养育，很多父母都感到头疼又无力。孩子沉迷手机，学习没动力，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亲子冲突一触即发。这本书呢，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养育要有生态观。孩子的问题呢，就像一棵树上突然发蔫的叶子，我们不能只盯着叶子，而要去检查它生长的整个土壤、阳光，还有水分环境。现在呢，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从一个焦虑的管教者转型为支持孩子发现自我、奔赴彼岸的人生教练。
4: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并让这个选择成为对的选择。在跨越青春期的难题上，这本书以实践与案例为主，为父母、老师、教育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及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新的选择——教练式养育。这不是一本批评指责父母、规则原生家庭对错的书，而是一本和父母站在一起的书。我们将陪伴父母把养育路上的阻力变成助力，达成既拥有爱也拥有爱的能力的生命状态。家长们来找家庭教练时，常常会带着一种无力的问诊口气：我的孩子这样那样了，您是专家，您说该怎么办？父母的焦虑和急切就像病痛者希望能找到一种快速止痛片，吃下去就不疼了。我们理解父母焦虑背后是对孩子的爱，但是所有的止痛片都只是一时麻痹神经，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如果把孩子的生命比作一棵树，孩子沉迷电子产品、没有学习动力等问题，就像树叶蔫了。树叶蔫了，园丁怎么办？想必园丁不会去掰树叶来让树叶舒展，藏手机、锁电脑都是掰树叶的做法。树叶蔫了，没有生机，园丁会检查施肥、浇水是否足够，看看是否存在季节性虫害，检查土壤酸碱度是否合适，检测空气和水的质量，感知温度与大气状况等。总而言之，园丁需要去看看生态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树的健康成长。这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养育的生态观，我们称之为青少年全人发展九宫格。我们尝试把前面的问题视角切换成宝藏视角，打一个比喻，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宝藏，所有宝藏的核心藏在九个宝藏区：自我、家庭、学习、兴趣爱好、同伴、师生关系、异性、娱乐和偶像。每个宝藏区都藏着青少年内驱力的动力和成长的财富，如果没有充分挖掘，可能也会导致青少年成长的卡点和青春期的烦恼。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宝藏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相互影响，协作统一。例如，孩子打游戏，可能是因为好朋友都在玩，玩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所以一个宝藏区可能藏着其他宝藏区问题的解法，同时这九个宝藏区都指向一个，需要发展自我同一性。这指的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青少年需要探索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理想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如何一致。

0: 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是否一致，这是青春期的孩子是否能过渡并成长为人格完整、独立自主的成年人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充满挑战的成长课题。青春期所有的困扰、难题都源于孩子对自我同一性的追求与探索。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教练式养育是什么意思？范丽萍说，一个世界冠军的身边一定有一个教练，但上场比赛最终变得厉害的是谁？是运动员本身。教练的价值不是替运动员去跑去跳，而是通过专业的支持激发运动员的潜能，让他自己变得强大。养育孩子呢也是一样。
1: 为什么叫教练式养育呢？我们先说一个，世界冠军一定有什么？世界冠军一定有教练，对不对？那拿金牌的是谁？是冠军。上场的是谁？变得厉害的是那个冠军，上场的是那个冠军，但是他旁边的那个人，那个教练很重要。所以每个孩子，妈妈是不是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厉害的那一个？至少在我心里是冠军，对吧？那所以他就得需要配备一个人，那就教练式养育。所以教练式养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比如有一个人，他要跨越一座山，山太高了，对吧？

面是养鱼是什么呢？是把那个小小的人变成一个大大的人，大到那个山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问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去。所以教练不是把山砍掉，不是把问题解决掉，是把它变大，变大了以后他自己能面对所有的问题。有人就会说，能变大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小时候是在农村，我奶奶家有一个那个台阶可高了，我都觉得我能溜滑梯，可高了。但是等我长大了，我再回到老家的时候，天哪，什么滑梯啊，就一步就跨过去了。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说那个台阶好高啊，我感觉我摔下去得把我自己给摔没。但你长大以后看那个就那么小，就脚轻轻一抬就下去了。所以是我奶奶家的台阶变低了吗？不是，是我长大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那个教练室的妈妈爸爸，把孩子变大。这个大不是身体上的大，是精神心理人格品质的大，把它变大了，这一类的问题对他来说就不是问题。对那个蚂蚁来说，不是把它旁边的那个砖头给它搬开，它如果变成一个大象，它是不是轻而易举的越过去啊？所以教练式的养育就是孩子是主体，把它变大，变大以后他能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不是让风雨不在。因为真实的人生就是有风风雨雨的。那个大家吃过那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那个甜筒吗？甜筒是不是有一个横切面，就上面是圆圆的，从上面舔，对吧？所以那个横切面呢就是九宫格。你家孩子喜欢从哪个维度舔呢？是喜欢从那个同伴开始进入呢，还是老师呢，还是娱乐呢？这就取决于他从哪个维度舔，舔起来甜，好不好？不要每次都从学习舔。所以九宫格就上面的这九个维度对他们特别重要。那父母就以为孩子最重要的是学习，其实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九个维度都很重要，九个维度都藏着他的动力或者阻力，所以我们把它比作九个宝藏区。这是横切面。那纵切面是什么？那甜筒是不是吃到最后都会有巧克力芯儿啊？都会到一个东西。那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是从哪个维度切进去，从哪里舔，是不是舔到最后都是巧克力呀？那那个就叫同一性。什么叫同一性呢？简单一点，就是这两个维度组成了我是谁。他在寻找我是谁，什么是我重要的。所以就是别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要一致，理想中的我跟现实中的我一致，最后就形成这个中间的心儿。所以上面的只是切入的地方，就舔的地方，下面本质是要到达这个心儿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父母了解孩子的九个宝藏区，无论哪个进去，最后都要支持孩子找到这个答案。我是谁？理想中的我是谁？现实中的我是谁？别人眼中的我是谁？自己眼中的我是谁？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问。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孩子对学习没兴趣，缺乏内驱力，这似乎是横在无数家庭面前最大的一座山。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学习这件事？范丽萍给出了一个比喻，她说学习只是一艘船，孩子在此岸，他的梦想或者说他想成为的样子呢，就在彼岸。家长作为教练，核心任务不是逼着孩子去研究怎么造好这艘船，而是激发他对彼岸风景的无限向往。
1: 我们并不是

0: 是说学习不重要，我们没有这个意思。那如果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隐喻，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在河的这岸，我们希望他去到河的那岸，学习只是那艘船，学习只是把他送到彼岸的那艘船，彼岸才是他心思所想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他的教练，不是教他去造船，对吧？是激起他对大海和彼岸的向往。那所以他向往的是什么？绝对不是我向往那艘船，对不对？他向往的是我的梦想，我想成为的样子，那边有我的好朋友，那边有想要的世界是轻松的。所以那个学习只是那艘船。有很多父母来找我们就会说啊，那个 教练啊，我的孩子不热爱学习，他对学习没有内驱力。你们见过去国外玩你对飞机有内驱力的吗？除了小时候是为了坐飞机，大部分时候你是为了去那个地方玩，对不对？你不是说哇，我对那艘船有内驱力，很少。所以那个只是那艘船。所以不要盯着船造船，而是说哎，心之所向在哪里，带着那个心之所向学习，这艘船它会自己的划过去，好不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学习不重要，而是说怎么去激发学习的动力。很少有人对学习本身感兴趣，学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多年前的知识，都是用一种有一点点枯燥无味的方式，你还让他对它产生热爱，哇，激情，这个东西太有趣了，这道题解得太爽了，这样的孩子有，但是非常少。所以他大概率是对那个彼岸的那个梦想或者想成为的样子有兴趣，那时候船才拖着他远行哈。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重要，但我们说的是说带着对大海的渴望去造船和开船。是不是有这种，我们家孩子在公立啊，学习都忙不完，怎么可能搞脱口秀呢？于是这个问题也应运而生了。那怎么有呢？这里说的是什么？它的关键不是办脱口秀，它的关键是关于孩子的内驱力。我们书里有一句话叫先看见，再呵护，再激发，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没有看见的激发，可能是摧毁。那看见的那个人可以是学校的老师，可不可以是教练室的父母？基本上公立学校一个老师管40人到50人是正常的吧，他只有一双眼睛要看40-50个孩子，你们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双眼睛看一个孩子，哪个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经常上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要指望别人，父母你才是那个教练，看见你孩子的内驱力。而看见又特别简单，第一个，你得相信孩子，即便上课在拿手机看脱口秀，书里的应该是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叫相信孩子向上向善的生命力。你要相信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有一个渴望和需要，行为不对，但是他背后的需要和渴望绝对是对的，相信这个东西，基于这个相信再去好奇，那他的那个内驱力才可能被你看见。如果你是质疑，说我是好奇你，说说吧，你在学校玩啥了？但你后面的意思是，你干啥了？有给你妈丢脸了？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忍住没有发火了，赶紧讲，赶紧交代。没有这个相信，你问出去，孩子已经知道你在否决我了，他就会说，没干嘛，随便玩的，就把你打回来了。所以，看这本书，第一个是基于相信孩子向上向善的生命力，相信那头善的狼，不是那个恶的狼，基于这个基础上停那么几秒钟去好奇孩子是怎么想的，你就有可能看见，再呵护，再激发。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在养育青春期孩子的过程中，比道理和方法更难控制的往往是情绪。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体验，明明想好好的沟通，但话还没有说两句，怒火就蹭的一下上来了，最后呢，演变成了一场情绪宣泄的争吵，事后呢，又后悔不已。这种

0: 情绪失控的循环如何打破？一起来听听范丽萍的回答。
1: 书里有一个概念叫情绪阈值，就是说你感觉你到那儿就要情绪爆表了，那你感觉在没爆表之前，你就干脆观察停一下，咱不沟通，不然那不是教育，那叫发泄，是吧？这个叫情绪阈值。第二，确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我们人的脑侧面呢，这是本能脑、动物脑，这是理智脑。你有情绪的时候，理智脑弹开了，只剩本能脑。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让这个理智脑慢慢盖上，他才能沟通。不然就是两个动物这样哐哐哐，看谁搞过谁。那这个时候就只剩两个动物脑在碰撞了。这个理智脑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恢复。所以我们不要跟自己的本能作战，去运用自己的大脑，这样孩子也会学会情绪之后去沟通和表达情绪。所以那个时候妈妈爸爸最好给自己一点空间，允许自己休整，第二天沟通都没问题，反正游戏都打了，是不是能咋的。
0: 关于如何阅读，范丽萍分享了一个3R阅读法，一起来听听看。
1: 什么叫3R呢？就是你在随便翻开一页或一章的时候，第一个 R 就是 reading， 你读了啥，是吧，就读了啥。嗯，这第一个叫 R。 第二个叫 relate，就是相关的，就你读了这句话之后呢，你联想到了什么，叫第二个叫 relate。 第三个 R 叫什么呢？ repeat， 就你既然读了它有联想了，你肯定是有做对的时候，对吧，或者做错的时候。如果是做对了，你就说，哎，我下次还得怎么干，原来这个上面都是有理论支持，我干对了，干得漂亮，给自己一个大拇指，是吧，就 repeat。 那如果是干错了呢，哎呀，重来一次，就像 NG 一样，重来，是吧，所以就 repeat。 所以我读了它，第一个是读，第二我联想到了我们家啥事儿，第三重来一次，如果做得好继续保持，做得不好我重来一次可以怎么干，读了啥想了啥 relate， 第三重来一次，我的选择是什么。哪怕你只读了一个，读了 一句话，但改变了你一个小的行为，那这本书它就有效了。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真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毕竟在巴黎街头，像他这样的画家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倾尽所有家产，在艺术街里开办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以为这么一来，自己的作品很快就能卖出去，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名声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哪里晓得，等画廊开张，画家才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艺术街上已经有太多的画廊，除了十几家特别知名的

画廊外，像他这种小画廊根本没有什么人光顾，更不用说吸引投资人了。苦苦地守望了几个月后，画家只能无奈地关闭了画廊。一天，他坐在街道上唯一的咖啡馆里，苦闷地喝着咖啡。突然，一个灵感涌进了他的脑海。哎，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生意应该不错。但自己的作品呢？他凝视着这家咖啡馆墙壁上几幅陈旧庸俗的画，一拍大腿说：对，就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在这条长长的艺术街上，又出现了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虽然位置并不显眼，但咖啡的香气足以吸引每一个路人，让他们在畅游艺术殿堂之后到这里来休息片刻。而进到里面，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咖啡馆墙壁上挂满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品。画家的咖啡馆变得门庭若市，其中更有不少投资人。当对方知道这些画出自面前这个咖啡馆跑堂的老板时，敬意油然而生。几个月过后，画家的作品终于得到推广，而那间小小的咖啡屋，或者说那间不同凡响的画廊，已经在街上名声显赫了。听众朋友，许多人将成功的目标定得非常高，但又不愿意从小事做起，只盼望能够一步登天，最终却是难以有所成就。相反，一心耕作不问收获，却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一家商场受理顾客投诉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的遭遇。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而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但柜台后面的这位年轻小姐脸上带着微笑，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憎恶，她的态度优雅而镇定。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位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抱怨的内容，但是省略了那些尖刻而愤怒的话语。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双耳失聪，她的助手通过纸条

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他。年轻女郎的亲切微笑，像是最有效的灭火剂，很快就熄灭了妇女们的怒火。妇女们来到女郎面前的时候，个个像咆哮吼叫的野狼，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却个个像是温柔的绵羊。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离开的时候，脸上甚至还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和谦恭已经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对于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无聊的谈话，我们可以选择把耳朵闭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一扇绿色的窗户，书籍就是这样。你可以回忆一下，在书店，我们坐在通往下一层的楼梯上读书的场景，这个楼梯以及坐在上面沉浸在书海里的读者，就是最美的风景。试着读一本书，一首诗，就像读你的爱人一样。

有一种女人，她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总能够让人记住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华贵和风情。蔡琴无疑就是这样的女人，通过音乐和书本读人生，读人世，读你，这是蔡琴的代表作。而在更早的79年的愚人节，蔡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名字就叫《出塞曲》。那个时候她还是乐坛的新人，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却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刘家昌写的《庭院深深》，梁鸿志写的《抉择》，当然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改编自席慕容的诗的《出塞曲》。席慕容他本来就是蒙古族，他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这首大气磅礴的诗被蔡琴唱出了风尘仆仆的味道。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邓丽君曾经做过一张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专辑，叫做《淡淡幽情》。这张专辑里的歌全部都是由穿越千年的古诗词而改编而成，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思君》，它是改编自宋代李之仪著名的一首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随着风奔跑，还有独独一本小书，这些简单美好的事情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听得到的书香。这首诗来自徐志摩，写在1920年代，一首现代诗。在19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当中，这首诗忽然就流行开来，很多人唱过，现在也有人依然在唱。再别康桥，林宥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李叔同这个名字仍然被现代人所记得，不仅仅是因为他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还因为一首诗，或者说是一首歌。老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放的那首歌，后来被用作电影的主题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送别》。准确地说起来，这首歌是先有了国外的曲子，后来经过李叔同的改编配上歌词的。那么再拿来听和读，还是会为这当中的离愁和古典的韵味所着迷。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或者说这首诗，它非常的温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孩子的诗篇当中最明朗的一首。但是在温暖的春天里，

藏着冬天的讯息。春暖花开也是诗人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这首歌来自于阿鲁阿卓，这是一个生活在乌蒙山大山深处的女孩，她一路唱着歌，和孩子一样走出了大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音乐和文学一直是一对相处得来的朋友，所以当年胡适先生的一首小诗《希望》也被台湾的作曲家所关注。那是21年，胡适先生到朋友家，对方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就有了这首叫做《希望》的小诗。这个故事内容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兰花草》，这首歌几乎和刘文正的名字画上了等号。

其实胡适的诗歌要直接被改编成歌曲来唱，真是有一些难度。他的另一首诗歌叫做《梦与诗》，也曾经被非常多的台湾的校园歌手翻唱。这首诗里最出彩的句子是最后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孟庭苇的演绎。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1965年9月7号，世界台球冠军争夺赛正在举行。路易斯·福克斯有如神助，一路遥遥领先，他特别得意，因为只要他正常发挥并再得几分，冠军宝座就非他莫属了。正当福克斯全力以赴要拿下比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发现主球上落了一只小小的苍蝇，于是他挥手把苍蝇赶走。苍蝇却十分钟爱这个主球，当福克斯打算俯身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又飞回来，观众席上一片笑声。福克斯只好在笑声中再一次驱赶苍蝇，但是这只讨厌的苍蝇十分顽固，每当福克斯准备再次击球的时候，它总是又飞回到主球上，好像是在福克斯作对，这让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路易斯·福克斯终于忍无可忍，他失去了理智，用球杆去打苍蝇。不幸的是，球杆碰到了主球，裁判判他击球，也就是说福克斯因为这只苍蝇失去了一次机会。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福克斯开始方寸大乱，连连失利，而他的对手却越战越勇，很快就赶超了福克斯，最后对手摘走了本来属于福克斯的桂冠。

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河里发现了路易斯·福克斯的尸体，福克斯投河自尽了。真正击倒世界冠军的并不是苍蝇，而是福克斯的那颗愤怒的心。他当时完全可以不理睬那只苍蝇，当球杆撞击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就无法站立在球上，当你的主球奔向你锁定的目标时，那只苍蝇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可以说，路易斯·福克斯因为一只苍蝇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听众朋友，苍蝇总是无处不在的，您的身边恐怕也少不了。如果您总是为此耿耿于怀的话，那是不是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的晚高峰，我是乐天儿。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星期二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当然，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呢，都为大家同步的直播当中。在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视频号后台跟我们一起打打卡了。
5: 没错。话说上个星期已经立夏了啊、
6: 嗯、
5: 这个星期呢大家伙都会渐渐地发现初夏的味道。
6: 哎，
5: 其实初夏就有一个特别流行的事儿、
6: 嗯、
5: 叫做生活充电热。
6: 哦，
5: 就是给你的生活充充电了。就这两天你就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出门去走一走，
6: 踏青啊，
5: 然后休息一下，这种就叫充电嘛、
6: 嗯、
5: 啊，就是这种事情非常多，很多人就叫顺时养生。其实夏天就是尤其是夏天刚来的时候、
6: 嗯、
5: 你要让你的身体去适应这样的气温，这样的节奏，
6: 嗯，
5: 所以说呢你就要调整一下、
6: 嗯、
5: 哎，应当是身心放松的状态，
6: 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的状态。
5: 哎，没错没错，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哎，吃点好吃的水果，
6: 嗯，
5: 然后吹吹风、
6: 哎、
5: 看看那种苍翠的树木，
6: 嗯
5: 啊，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尤其是你多看一些颜色鲜艳的多巴胺的一些，哎，这个时候心情会变得好一些。
6: 嗯，这种让人就是不花钱也快乐的事情，
5: 哎，
6: 真的就是大自然给予的。
5: 对，这就是初夏的味道。
6: 对，
5: 所以说虽然上个星期是只休假一天、
6: 嗯、
5: 但是很多朋友们那天呢好像天气还不错，
6: 是
5: 啊，很多朋友都出去溜达一下呀，散散步啊，踏踏青啊，也是不错的选择。
6: 嗯，还有露营的，还有去周边骑行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5: 没错，当然了，这个在经历了几天的非常舒适的晴天之后啊，我们可能现在又要迎来有点热且下雨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
6: 嗯、哎、我们展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嗯、
6: 你看今天是星期二嘛，5月12号
5: 啊，
6: 我们看到啊这个天气格局呢可能会发生一点点的转折。
5: 哎，
6: 今明两天省内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5: 是的，
6: 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而后天气呢降水就慢慢的减弱，也就结束了。
5: 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两天雷雨大风的天气可能会时有发生，有的时候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9级。
6: 是，
5: 所以说大家伙儿比如说阳台上有这个花盆啊、
6: 嗯、
5: 或者是临时的一些加固的一些晾衣服的衣服架呀、
6: 嗯、
5: 这个时候要尽快的收起来。大家知道这个夏天初夏时节这个雷雨啊、
6: 嗯、
5: 它有的时候风还是很大的，
6: 是，
5: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来吧，北京时间17:08，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聊这个话题吧，因为现在天气呢，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问到大家有没有让你一直保持精力充足的办法呢？
0: 没错，
1: 来分享一下。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到立夏呢，就开始有点犯困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是吧？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时间，一些比较好的保持精力的方法尤为重要。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13，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让你一直保持精力充沛的好方法？
1: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发过来了，
0: 哇，好多朋友发了好长啊，
1: 这个，对对对，小作文写起来了，梁宝宝，
0: 梁宝宝说什么了？
1: 他说呀，我发现短视频还特别消耗精力，本来呢就说看个5分钟10分钟，结果一刷1小时，放下手机反而身心更累。那么现在呢，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晚上10点之后不刷手机，看书或者是听播客，睡眠质量反正是好了很多的呢。
0: 哦，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通过这种刷手机刷视频的方式，就可能会消耗很多很多时间。
1: 对
0: 对，你看那个乌小鱼啊，他写了一篇小作文意思就是说呢，他说就是我是低精力变成了中精力，高虽然说呢可能不会特别高，但是呢啊，能够就是说有很多精力去完成工作任务了。首先呢就是一天摄入的信息量啊少摄入一些，比如说哎，他也讲到了啊，手机的一些热点话题呀，争论点呀都别点啊，谁让你点了呢？有的时候是吧，
1: 他可能就没忍住。
0: 他的意思就是一眼也别看，因为他有很多，大家知道有些文章他比较吸引眼球嘛，可能就是让你忍不住点进去。
1: 是，
0: 其实呢里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1: 对，
0: 所以说他说你看有的时候浏览起来特别上瘾啊，又特别耗费精力。还有就是购物软件少逛啊，他们为什么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是这种类型的啊？当然也是这样啊，就是当然他说有一些这些选项很多的决策做起来就很累，所以说呢就是要多喝水，睡眠足，补充维生素 B 等等等等。哦，他这个
1: 他写的还是
0: 蛮客观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说大家现在工作的时候呢，忙活下来一天，他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事情像也还没有做，但是又有一种很虚虚的疲劳感。
0: 就是他其实这跟季节有关系，就是一到这种季节，就是初夏嘛，而且特别的闷热
1: 的感觉，
0: 就很容易让人疲乏。就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真的是要就是让头脑保持清爽，其实还真的少刷一些那种各种各样的信息量比较大的视频啊什么的，一直在这个里头反而就是让自己的脑子很浑浊嘛。
1: 对，还有一些比较洗脑的一些短剧，其实也不要刷了。
0: 是，
1: 因为尤其是像一些短剧，它可能就是到了中间那非常精彩的环节，还有不好意思要充钱了，你得要再交点费才能往下看下去了。
0: 是，反而让你更焦虑。
1: 对，
0: 小熊饼干说什么了？
1: 他说我中午必须要午睡一下，闭目养神15分钟，不管是睡不着睡得着，反正呢这个眼睛是要闭着，脑子放空。这个以前中午刷手机，下午困得不行，现在中午静坐一下，哎，下午的效率还蛮高的呢。
0: 没错，中午一定要休息一下，午休的时间不宜过长啊。
1: 哎，20分钟差不多。
0: 对，小塔说了，这是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真的，你试试晚上9点就关灯睡觉，然后闭上眼睛，哪怕睡不着也闭目养神，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9点就能够入睡，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活力满满，天哪，9点睡觉还是有点早啊。
1: 对对，哎，但我觉得10点10点半呢，其实
0: 还是可以
1: 能做到的。
0: 就是、可以，就是按照他说的，就是9点，你可以稍微完成洗漱动作，然后上床。
1: 对，
0: 这个过程。
1: 上床之后呢，也不要玩手机，不要去就是玩一些让你兴奋的那些小游戏啊。
0: 可以适当的看看书。
1: 对对对、
0: 芈月说了，我以前呢就是低精力啊，能够睡到下午，然后吃完饭呢。就看手机，玩到晚上啊，他这肯定是大学时代吧，这是大学休假时代啊，吃完饭之后躺上床玩手机然后睡觉，后面呢就是朋友劝我睡得比较早了，零食也不吃了，所以呀每天还运动呢，徒步6-7公里，哎，这样的情况反而就能够让自己状态好很多。
1: 他说自己有时候呢还会主动的把家务做完再坐下来玩，然后手机玩得很腻之后呢也会做会手工啊，再跑跑跳跳的，挺好挺好啊。奶糖他说高精力一定要养好自己为前提，哎，这个我赞同，
0: 没错。
1: 他说我每天呢都会觉得自己又困又累又饿啊，我打算保证每天要早起早睡，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多喝一些降火祛湿的东西，养好自己才是关键呢。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2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啊都在同步的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了。
6: 没错，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油价呢终于等到了好消息。加油的朋友呢可以再等一等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国内油价呢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窗口。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呢，截至5月11号，成品油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才进行到初期，但是呢国际原油的变化率已经就是超出了-4.05%。依照这个趋势的话，预计5月下旬国内的油价每升可能会下调到0.19到0.23元。也就意味着加满一箱50升的油，到时候能够省10元左右。
7: 所以这个节点呢，油还有余量的话，朋友们不妨再等几天再去加油啦。
6: 没错，
7: 目前呢这个看到国内油价的结构是典型的七涨一跌一搁浅，所以这轮降幅如果是可以延续的话呢，就是今年难得的第二低及时雨了，
6: 所以加油的朋友要等一等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啊，就是喜欢排球的朋友，中国排球界迎来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传承。就在今天，从辽宁走出的女排

0: 牌功勋赖亚文，就是这个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女排队长与这个助理教练，日前呢以全票通过的形式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的主席。
1: 特别好，而且回望他多年的这个球员与教练的履历啊，
0: 是啊，
1: 无论是1996年的奥运会的银牌，还是说在此之后的胡静啊、陈忠和啊、还有郎平等多任教练的体系当中，也是扎根协助。他都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将女排的精神的实质嵌入到了一代代的运动员身上了。
0: 没错，中国女排这支队伍呢，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约束力，一代代传承。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7:31，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5: 话说到了夏天了啊，其实你的很多朋友皮肤出油啊，甚至说其实夏天本来觉得应该是湿润潮湿，但是有很多朋友反而皮肤相对干燥，再加上容易出汗啊，再加上你的空调房里面啊特别的干燥，尤其是紫外线的强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很多朋友的那种敏敏肌就会出现晒后泛红的这种挑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的玫瑰水啦。 FM 八九点三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首先呢，静静手里拿到了这款啊非常大瓶的啊玫瑰水，300毫升一瓶啊，特别大瓶，而且是两瓶装，原价两瓶是296块钱，今天呢我们八九三的售价是199，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所以说你这样算起来，每瓶正装都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
1: 是
5: 家里放一瓶啊，办公室放一瓶，不同的生活场景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套餐二，因为我们这款这个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也是非常非常对皮肤特别好的，而且修修复复的作用特别好，所以修护作用特别棒。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可以选择我们的套餐二啊，玫瑰水300毫升加上面膜5片，原价是286，那么八九三售价呢是238，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再多送您2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买面膜送面膜，这是我们。

0: 来没有过的机制。当然了，我们也非常支持全网的比价，还独家赠送了试用小样夏日护肤清爽一网打尽。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你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而且这个玫瑰味特别特别的醇厚，就是那种很纯正的玫瑰精油的味道。
1: 对，而且你就是轻轻的喷在手上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喷的非常均匀，而且就是非常快速的吸收。
0: 它主要是特别的清爽，根本它就也不腻，
1: 就这个玫瑰味道你会觉得还蛮舒服的。
0: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就是非常舒适，而且是淡淡的玫瑰香。
1: 对，
0: 就是那种玫瑰纯露的这种天然的味道。所以说呢，大家伙可以试一下。另外呢，这个摩亚花园的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也是非常棒，里面有非常珍贵的精华，比如说薰衣子、烟酰胺、还有这个积雪草，以及寡肽、肌肽多重的这种植萃精华。所以说你就相当于，而且它那个它就像那个蝉翼一样、蚕丝一样，这种非常软啊，就像云朵。所以上脸的贴肤感特别的强，
1: 特别好。
0: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零皂基，非常的这个温和的配方，
1: 敏敏肌也都是可以用的。
0: 对对对，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肌肤做个 SPA 嘛。不仅仅可以光感补水，而且呢还可以修修护护，特别好。
1: 而且它还有这个专利成分，就是烟酰胺嘛。
0: 是是是，所以大家伙儿关注 FM89.3，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抢购了。
1: 回复起来吧，不要错过了。

0: 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都在回复我们的这个玫瑰这两个关键词儿、确实啊，很多小伙伴还在问啊，刚刚这个没有听到，没有听全，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0: 简单说一下啊。
1: 嗯，它一共呢有两款，有两个套餐，一个是玫瑰水的300毫升，有两瓶，原价是296元，也就是乐天手上现在拿到的这一瓶玫瑰水。那么893售价199，额外再送的是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而且呢还会有一片这个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啊，这样的话呢，其实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再放一瓶。那么套餐二呢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面膜5片，原价286啊，这一次我们的售价是238块钱，额外再送的是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制啊，所以大家赶紧在微信后台是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个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啊，都是可以的，赶紧回复起来吧。
0: 而且这个品牌大家伙已经不再陌生了啊，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就是摩亚花园的洗发水
1: 套组、
0: 套组特别好用，
1: 是
0: 啊、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品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天然植萃，
1: 对，
0: 这个
1: 里面有精油，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就是一家好的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天然成分，
1: 没错，
0: 而且它还有很多核心的专利，所以大家伙可以买来试一下。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玫瑰也是它的象征也特别好，象征这个尊贵呀，感恩美好祝福，
0: 而且它有天然精油在里面，所以说你抹在身上之后喷在身上、它不仅仅可以让舒缓你的皮肤、更重要的是它的淡淡的清香，
1: 对，
0: 能让别人感觉哎，你好像沐浴在玫瑰的芬芳里面，
1: 是的，自带一种高贵感，
0: 没错。说起来一到周末呀，很多朋友们会到长沙周边去逛一逛。哎，说到有一个地方，就是长沙窑。
1: 哦，这个真的还蛮火的耶。
0: 那么知道潼关窑古镇啊，就是很多朋友们会去那里，就让世界读懂长沙窑，有词更有故事，它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事啊。那么呢，这个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中外陶艺家创作交流会日前呢在长沙望城区的潼关窑古镇举行了，哎，特别有氛围感，
1: 是
0: 现场有很多来自各国的陶艺家和这个潼关窑陶瓷产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共聚一堂，就是以这种长沙窑为灵感源头，分享就是陶瓷的创作成果呀，以及心得经验啊，特别不错。
1: 对，而且5名中外艺术家呢，他们进行了主旨分享，所以这场国际学术的交流，让世界更直观地理解到了中国陶瓷文化的魅力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这就是东方美学，就是其实就是让世界更多的朋友们看到东方美学，所以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
1: 对，
0: 说到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 就得提到在贵州贵阳有这么一位小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一只猴子闯了进来，抢走了一碗牛奶，就是某仔牛奶
1: 啊、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个，
0: 对，特别特别好喝那个啊，奶味儿特别重啊，而且它很甜，是吧？所以孩子妈妈范女士就说了，猴子是从山上跑下来的，第一次出现，但是没有伤人，孩子肯定是吓一跳。
1: 是，
0: 后来猴子没有再来过，他觉得这事情还挺好玩的，啊，就有朋友就戏称啊，说是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确实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山上住，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跟很多小动物啊
1: 接触到的、
0: 是的，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这个一个
1: 是三亚，
0: 对，一个山上，一个山上的，不是一个山上的民宿，然后那个山上的民宿它出来之后就有点像悬崖峭壁的那种感觉，我就见到一只小浣熊，小浣熊，对，
1: 天哪，
0: 它可能就是出来找东西吃，就这种感觉，就是你有的时候就觉得，

0: 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这种亲密啊，
1: 嗯，
0: 是真的。
1: 当然你说的猴子，其实张家界那边的猴，那个小猴子也还是蛮多的啊。
0: 但张家界的猴子呢，它就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它就偏攻击性强一点
1: 啊。对，
0: 就是你尽量的不要在它面前做一些啊吃东西啊，或者是给它看到一些比较香香的那种东西吃的，
1: 尤其是香蕉这些东西，
0: 就是它是跟你，它是会跟你抢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在张家界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尽量的不要在山上随便吃什么零食啊什么的，尤其是你已经看到猴群了，你还当着猴子的面吃。
1: 对
0: 啊，这个的话
1: 拆开瓜子啊什么的，
0: 就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特别
1: 注
0: 意了。
1: 注意起来。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6: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7: 那主持人是谁啊？
6: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7: 哎呀，那到底是？
8: 对呀，到底是？
6: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5: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7: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9: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5: 准备好了吗？
9: 上车喽！
6: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0: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5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最后的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打一打卡了。
10: 没错，我看到视频号上这个可乐同学啊，他回复了玫瑰，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购买我们的模样花园的这个玫瑰花水的话，应该是在 FM 89.3啊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词玫瑰才能够弹出链接。
7: 是的、
10: 你在视频号里面回复应该是没有链接的吧。
7: 来吧，在微信后台89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啊，这个520，这个也是谐音我爱你，爱就是要动听，也是要行动。520马上就要到了，
10: 是的。
7: 如果说你想给心爱的他来准备一份礼物的话，我觉得玫瑰水模样花园的这个套组真的是非常适合啊。在微信后台是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了。
10: 哎，这么美好的日子送给爱人，送给朋友，
7: 多好呀！
10: 甚至说送给父母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
10: 就这种玫瑰啊，就是这种可以让你的生命变得特别特别的芬芳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赶紧回复起来吧，
7: 回复起来。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可以携带出门的这个小样也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出去就是妆花了或者说卡粉了干皮了、你就拿它出来喷一喷，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0: 其实你这个可以这样，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大瓶的、平时不好拿，
7: 是
10: 你这个小瓶的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
7: 你可以装点进去、
10: 直接你用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大瓶倒到里面去，这盖儿都可以拧开的，
7: 是
10: 然后倒在里面去之后呢，你就随身放在包包里面特别好、而且特别的香，我觉得
7: 它这个味道特别香、
10: 这个香味大家闻一下就知道它是那种精油纯露的香味、不是那种大家闻到的一些比较劣质的香精的味道。
7: 对，
10: 所以说呢，大家伙赶紧动动手指买起来吧，
7: 买起来买起来。
10: 说到散步，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会在傍晚的时分去散散步，
7: 百步走吗？
10: 对，其实每天散步半小时可能还不如边走边停。
7: 边走边停是怎么个说法呢？
10: 就现在呀，最新的研究发现，碎片化的运动或许呢才是真正的养生王者
7: 啊。也就是说呢、不需要一直的输出。
10: 没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只有一口气的运动

0: 坚持一下，一直跑，一直跑，跑半个小时，跑一个小时，这个才叫有效的锻炼。其实根据刚刚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这是有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就是碎片化运动才是王道。
1: 嗯，
0: 就是共识明确指出呢，只要每天多次累积，把单次2到5分钟的小活动自然嵌入咱们的工作生活场景。比如说这个爬楼啊，
1: 嗯
0: 啊，或者是爬几层楼，或者是和孩子们一起搭积木啊，或者是抽空做个3-5分钟的俯卧撑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明显的降血糖、
1: 嗯、
0: 降血压、降血脂、降三高，心肺功能和身体成分也有一定的提高。
1: 嗯，
0: 这个结论呢，其实已经得到了全球11个国家近50名的顶级学者的联合认证。
1: 是，而这个背后的科学机制啊，
0: 哎、
1: 它很简单。
0: 嗯，
1: 频繁的起身活动可能会为大脑提供脉冲式的强供血，而且持续冲刷代谢的废物，减少久坐带来的各种隐患，同时它还激活了神经营养分子的一些分泌。换句话说，
0: 哎、
1: 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啊，光是利用喝水、接电话的零碎的间隙，就可以把身体这台电脑从待机状态重新的唤醒和启动。而且专家特别强调，他说这个方法门槛特别的低，风险也很小，
0: 没错，
1: 特别特别适合上班族的朋友们，当然还有这种运动基础比较弱的老年人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说哎呀，我一定要去健身房里面去撸铁呀之类
0: 的，就是零碎
1: 的
0: 小运动就可以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
1: 抽空去就行。
0: 从今天开始大家伙也不用等到周末啊，等到什么、
1: 嗯、
0: 休息的时间去健身呐、啊，去猛练了、
1: 嗯、
0: 在沙发上咱们就是说哎，起来倒杯水啊，做个深蹲、
1: 哎、
0: 啊，然后呢就是在就是从卧室到自己房间里面或者来回走动一下、
1: 嗯、
0: 从主卧到次卧走一走，
1: 跑一下，
0: 哎，对，这种形式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很有益的啊、
1: 嗯、
0: 就是每天一个微小的动作，比如说哎呀，从站起来开始，
1: 是、
0: 哎、我站起来坐下来回重复一下，哎，
1: 这不就是个深蹲吗？
0: 对
1: 对，
0: 这样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从现在开始要运动起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独臂乞丐在沿街乞讨，他吃了好多闭门羹，不过最终还是敲开了一座精美别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神态安详的老太太，乞丐一看赶紧可怜巴巴地说：好心人，给我点钱吧。老妇人不动声色地把乞丐上下打量一番，说：小伙子啊，我看你年轻力壮的，你干嘛要乞讨呢？可你没看见我只有一只胳膊呀。乞丐边说边晃动着那个空荡荡的袖管。老妇人没说一句话，只是打开院门做出请进的手势。乞丐疑惑地跟着老妇人进去，走到一堆砖头旁边才停下来。老妇人扭过身来对乞丐说：你要是能帮我把这堆砖头搬到花池旁边，我就给你钱。什么？乞丐不由得惊呼一声，他在心里抱怨这个老太太真抠门，跟我这个残疾人还这么较真儿。老妇人好像看穿了乞丐的心思，他老人家一只手捡起一块砖头说：你看，这一只手也是可以的。乞丐没有办法，只好学着老妇人的样子，用一只手搬运起来，可他心里却是老大的不乐意。两个小时过后，乞丐终于把砖头搬完了。就在他累得瘫坐在地上的时候，老妇人端着一杯温水，笑盈盈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来，小伙子，喝点水吧，这是你的酬劳，拿好。说完，老妇人就把200块钱塞到了乞丐的手里。看到了吧，老妇人说，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乞丐拿着钱愣在原地，心灵却被深深的震撼。半晌，他站起身来，向着老妇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昂着头走出。

年之后，独臂乞丐因为他美味价廉的馄饨店而远近闻名。说起往事，他总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当年那位老妇人给了我活着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只想着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我自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0: 北京时间的18:0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今天我们也说了很多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小知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后台也发了玫瑰两个字，在问大家这个玫瑰水要就是好像有两个套餐，是不是？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确实，这款模样花园的玫瑰水在这个时候推出是特别应景的。
5: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5月12号、嗯、我们再过8天
5: 是
0: 就到了5月20号了，
5: 哎，
0: 这一天谐音就是我爱您、嗯、是吧、
5: 嗯、
0: 所以说呀，爱要动听更要行动，这句话说的是特别重要啊、嗯、
5: 是，
0: 其实呢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容易皮肤油腻干燥，
5: 嗯，
0: 在这个爱的季节里面送给爱的人，
5: 哎，
0: 两瓶这个玫瑰之约，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啊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是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呢？
5: 可不吗？
0: 啊，它你看啊，两个套餐，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喜欢玫瑰水的话，第一个套餐比较适合您，就是300毫升的两瓶啊，那么同时呢原价呢是将近300块钱，
5: 是
0: 咱们今天的售价只要199，不到200、
5: 嗯、
0: 额外还会送您静静手里还有一个它的小样、
5: 哎、
0: 啊，这个30毫升的小样的同时还有一片这个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你看这样算起来每瓶的价格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一瓶啊，办公室一瓶、
5: 嗯、
0: 爸爸一瓶，妈妈一瓶，
5: 是，
0: 哎，这爱人一瓶，你一瓶都可以，
5: 这小样就随身携带。
0: 对，但是呢就如果说大家想要多一点面膜、
5: 嗯、
0: 也可以选择套餐二，那就是玫瑰水300毫升加上面膜5片，原价呢是386，那么我们现在的售价是238，额外还会赠送这个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
5: 嗯、
0: 还有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还送面膜，特别不错的一个机制，目前来说我们从未有过、
5: 嗯、
0: 再加上摩亚花园是一个口碑特别好的品牌，它的植萃精华以及它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些啊黑科技啊特别特别的棒、
5: 嗯、
0: 所以说大家关注 FM89.3 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可以的，
5: 赶紧回复起来吧。

0: 说到夏天，很多朋友喜欢穿什么呢？浅色的衣服，
1: 就觉得有夏天的味道。
0: 白色衣服是的，看起来很清爽嘛，又能够防晒。
1: 没错，
0: 甚至说很多朋友穿的防晒衣都是这个白色的嘛。
1: 白色的。
0: 但是其实啊，有一个年年被验证的防晒伪科学。
1: 哦，怎么说呢？
0: 对，就实验证明呢，同样的面料，同样的厚度下，红色的衣服防晒的效果居然是第一名。
1: 天哪，我一直以为就是白色是最好的呢。
0: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因为白色它反射所有的光嘛。
1: 对
0: 啊，黑色吸收所有的光嘛。所以我们就以为白色是好像是最好的效果。但是事实上红色的染料当中的分子结构能够高效的吸收高能量的紫外线。
1: 哦，而且并会将它转化成
0: 热能的
1: 释放，
0: 所以同时呢还能够反射对人体有害的可见热辐射，比如说红光或者是红外线。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穿在身上不仅比黑色的凉快，还能够显著的减少皮肤的损伤。
1: 当然这黑色衣服尤其是红色才是夏天室外最科学的选择啦。虽然说吸热比较快呢，但却能够大量的吃掉日光当中的紫外线，这也是从源头阻止了紫外线伤害皮肤。那么浅色的衣服呢，对于紫外线几乎是一个透明的，
0: 没错，
1: 所以它的遮挡力是很弱。哪怕这个面料再好是吧，那穿灰色粉色出门，紫外线照样是直接的啊，这个照射到你身体当中了。
0: 没错，
1: 夏季出门这个防晒呀，我觉得还是得要修复好，还是要做好几道防线。就比如说时间第一个啊，就是要避开高温的暴晒了。那么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穿对衣服的颜色，
1: 颜色要选好，
0: 比如红色是最佳的。当然你那个黑色藏青色呢也可以。是吧，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的紧身衣呢，就是这也可以，但是呢，它有因为它这个防晒面料它的伸展性啊，
1: 是，
0: 所以它反而防晒效果呢有点打折。
1: 松
0: 就是那种
1: 宽松一点
0: 的，松松的这种衣服呢，反而防晒的效果是最好的。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

0: 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Happy birthday.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0: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9: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0: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9: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1: 咚咚，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2: PPT 卡在第八页，
1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1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1: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1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10: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6: 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2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都同步为大家开通当中了，也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唠唠嗑了。
16: 没错，刚刚我们讲到夏季出门的时候，防晒究竟要怎么做呢？刚刚静静跟大伙儿分享的是第一条，就是时间要避开高温的这个
17: 暴晒，
16: 也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这个时间紫外线比较强，
17: 是的。
16: 所以说呢，如果出门的话，你就要做好防护。
17: 对。
16: 第二条呢，就是尽量的穿红色是最佳的，黑色、藏青色就是次之。
17: 嗯。
16: 当然还有第三点。就是头皮的防晒非常的容易漏掉，
17: 哎，很多人都会觉得反正我就晒晒头嘛，没有关系，不会晒到脸，
16: 没错。
17: 但其实头皮就是你经常暴晒之后啊，很容易掉发耶，
16: 哎，脱发。
17: 嗯，
16: 所以说啊，你可以选一些这个头皮的防晒喷雾，有这种。
17: 嗯，
16: 但是缺点就是你必须要每天洗头。
17: 对，
16: 但是有的女孩子头发长，她不可能天天洗啊，
17: 是，
16: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17: 戴帽子
16: 啊，戴帽子可以，当然也可以打那个遮阳伞。
17: 是啊，物理防晒是最好的啊。
16: 对，第四条就是看准那个 UPF 值，它有一个防晒值吧啊，大于40的才能够算是有效的防晒衣物、其他那都没什么意义啊。所以还有第五条是什么呀？
17: 第五条
16: 就是这个软硬防晒结合，
17: 也就是物理防晒和防晒霜都得涂起来。
16: 哎，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从今天出门开始啊，就是如果你想又快又省钱，还能够预防这个是光老化啊，这个晒黑，你有最好的办法，穿红色，
17: 穿红色的衣服，
16: 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喽，北京时间的18: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大家好，我是文静。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睡前呀、有许多的习惯，有朋友说喜欢刷手机，有朋友说呢这个睡前也有泡脚的习惯，
4: 是，
5: 还有朋友说这个睡前呢我一般都是睡前刷牙，我不会提前的来刷。
4: 哎，
5: 你呢，你会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一般都是睡前刷。对，
5: 但是你知道吗，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
4: 怎么呢，
5: 这刷牙的时间很多人都弄错了。
4: 难道
5: 他的时间还要再提早一点吗？哎，确实如此。
4: 什么时候、
5: 有一位医生就指出了，假如晚上6点吃晚饭，12点甚至凌晨1点才睡，那么中间隔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这个食物的残渣滋生的这个细菌会在口腔内形成非常非常多的细菌，那么等于是给蛀牙、牙周炎留了长达5到6小时的一个作案窗口。
4: 那应该怎么办呢？
5: 那就应该是

0: 怎么样呢？
1: 临睡前
0: 刷
1: 牙是吗？
0: 本身它就是一个
1: 反而不行
0: 啊，对，
1: 就是它
0: 强感官的一个刺激、
1: 哦。
0: 建议大家就是吃完饭后就把牙给刷了，
1: 也就晚饭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
0: 是
1: 就要把这个牙给刷了。
0: 嗯
1: 啊，这样还可以让你少吃点儿，
0: 是
1: 对吧？
0: 啊，像很多人都会这个以一个借口说，哎，我还没刷牙呢，我还能再吃一点。
1: 是是是，没错。说起来，就是如果说晚上啊睡不着觉，
0: 嗯，
1: 哎，或者是你特别想要去熬夜，
0: 哎，
1: 这是两种形式啊。
0: 嗯，
1: 其实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在哪呢？
1: 它有没有哪一个更伤身呢？
0: 嗯，
1: 可能大家会想不到，就是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夜晚？比如说明明很累
0: 啊，
1: 但是躺在床上就是怎么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哎，翻来覆去看看手机啊，越看越清醒，然后就开始焦虑了。
0: 是，
1: 哎呦，明天
0: 想东想西的，
1: 明天要考试，
0: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1: 明天有重要任务，
0: 哎呀，今天还有个事没完成。
1: 对对，这明天没精神怎么办？
0: 啊，
1: 对对对，很多人就把这种睡不着等同于叫做熬夜，
0: 嗯，就慢慢变成了一种焦虑。
1: 哎，我没睡着，就算是在消耗身体了。实际上，真相和你的这个思维方式是相反的。
0: 哦，
1: 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其实在不断的经历睡眠周期。
0: 嗯，
1: 一个完整的周期呢，它有四个阶段。
0: 嗯
1: 啊，当然它有这个，比如说一夜好眠当中，你闭上眼睛进入几分钟的轻松的这个清醒状态之后，你脑子当中就开始思绪万千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哎，大家伙熟悉的阿尔法脑波。
0: 哦，
1: 哎，这样的状态，你的思想就渐渐游离了。
0: 嗯，
1: 身体就开始放松了。
0: 哎，
1: 接下来呢，就会到睡眠的状态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啊，你思绪太多，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
0: 嗯，所以很多人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前的时候有个冥想的状态，
1: 哎，
0: 然后再放点 ASMR 的那些那种睡眠音乐，
1: 辅助睡眠。
0: 是的。

0: 来喽，北京时间18:38啊，很多小伙伴刚刚对于我们讲到的那个话题，就是你在晚上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啊，其实有几个阶段嘛哈，就第一个阶段是就是睡眠啊，介于清醒的，就是说啊，第一个阶段应该是这个轻松的一个清醒状态，
1: 对
0: 啊，然后你的思想就开始渐渐的游离的这个状态，身体开始放松，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下一个阶段呢就是睡眠，然后呢是介于清醒和睡眠之间的一种昏昏欲睡的放松状态。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更加放松，然后肌肉的紧张感呢会减轻，呼吸心跳呢都会放缓，体温就会下降。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还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是没有睡着的。一般的呢看到有人在白天上课开会的时候打瞌睡，那这个时候一般是处于这个阶段。
1: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从第一阶段醒来，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没有睡着的，只是稍微眯了一下，意识是非常清醒的。所以呢由于我们很容易从第一阶段清醒过来，所以呢我们不会将它视为真正的睡眠。但是你要记住了，其实这也是睡眠周期的一个部分。
0: 哦，我就反应过来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睡得很累，其实是都在第一个状态。
1: 对，
0: 因为我们
1: 没
0: 睡，就是我们以为没睡着，
1: 睡得很浅，
0: 其实是睡着了啊。那么接下来经历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之后，哎，大脑就会进入深层的这个睡眠状态了。当然这个深层的睡眠阶段呢，它其实它是有两个的啊。阶段二是叫浅睡眠，在这个阶段呢它可能就是意识更加的模糊，在上一个基础上嘛，身体更加平静放松，然后呢你的大脑可能会企图保持清醒和这种间歇性的反应，但是有几段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这个时候就叫阶段二睡眠。其实也叫浅睡眠。
1: 哎呦，你看这个第二个阶段它还算是浅睡眠
0: 啊。
1: 等到
0: 但事实上你知道吗，就是阶段一和阶段二的这个在睡眠周期当中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没错啊。
0: 其实它占了你很长一段时间，
1: 但
0: 是这两个周期你都是间歇性有意识的，所以如果说你的睡眠大长期停留在这两个周期的话，你就会以为自己一宿没睡。
1: 哦，
0: 但是其实是你睡了，
1: 只是没有睡得非常深而已。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记住，只要是安静平躺闭眼休息就能够恢复体力。
1: 也就是说当你认为你自己可能是睡得非常浅的时候，你还有一些意识的时候呢，
0: 也在睡觉，
1: 不要让自己强制的开机，把灯打开呀，把手机拿出来再刷一刷这个某音啊之类的。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可能又会激活自己的大脑，又让自己兴奋起来了。
0: 没错，
1: 最好的就是让自己继续睡。
0: 对，然后你可能再辅助一些静静说的这些这个什么催眠的音乐呀，这些有助于睡眠的这些方式啊，你就可以慢慢睡到这个深度睡眠的状态。对。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52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夏天的第一次空调是不是已经开起来了呢？乐天应该是已经开空调了。
4: 对，我昨天开，但是我昨天开空调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空调有一股那种味道，
3: 有一种。

0: 发霉的味道。
1: 对对对，是的。其实专家就告诉我们，如果说你是入夏以来第一次开空调，
0: 嗯，
1: 千万不要直接开制冷，
0: 是，
1: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种菌团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一些细菌之类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记住五个步骤。
0: 哪五个呢？
1: 对，你要记住，要先清理一下滤网，然后一定要开窗通风，同时呢，就用制热和烘干来烘干潮气，
0: 所以它包括它的温度好像也要设在28到30，运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1: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的空调具备那种干燥或者是自清洁功能，那也可以代替，另外就是送风，然后呢排除这种脏气，
0: 对，
1: 关闭这个制热模式，切换到送风模式，然后呢调到最大风速运行15到30分钟，保持这个开窗通风，然后就把里边那些堆积的灰尘呐、霉菌呐、都排到室外去，
0: 然后最后就是正常的制冷，完成上面几个步骤之后呢，就可以切换到一个制冷模式，温度建议是设到26度，千万不要就是调到太低，很容易感冒啊。
1: 我准备好了，我今天回家我就先把它给按照这个步骤试一下，这就特别特别的好了，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家里有那个柜机啊，空调就是主机那个比较大的那种，
0: 是
1: 也要及时的通风，
0: 并且我觉得每一年都可以让自己的空调做个大扫除，稍微的清洗一下，请专门的人拿他们的设备来清洗啊。
1: 对对，我每年都会清洗
0: 一
1: 下啊，这样的话呢，对自己，尤其家里有小宝宝的，这样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0: 是的，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拜拜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拒绝很让人难堪，可你一定无法想象被人拒绝1850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个美国青年，他的家境很窘迫，但他却有一个在旁人看来极度荒唐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演员，做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亲人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因为就算青年拿出所有的钱，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装，又谈何拍电影呢？但是青年本人不这么认为，为实现梦想，他干劲十足。那个时候，好莱坞一共有500家电影公司，青年就一一地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自己那个专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顺序去一一拜访。但是500家公司走过来后，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和他的剧本。500次的拒绝足以让一个人退缩，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放弃。他从最后

后一家拒绝他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第一家，开始他的第二轮拜访和自我推荐。同样，这一次也没有任何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500家公司依然全部否定了他，但是这个青年执着地又进行了第三轮、第四轮拜访。终于，在第四轪拜访了349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出人意料地让青年放下剧本，表示他们会看一看。等待是如此的煎熬，青年在家里苦苦地等待着电影公司的最后决定。终于，好消息传来了，经过商议，电影公司决定投资拍摄这部电影，并且请青年担任男主角。电影上映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获得第49届奥斯卡奖。影片名叫《洛奇》，而这个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导演、制作人西威斯·史泰龙。听众朋友，1854拒绝是什么样的感受？它就像是跳高运动员的助跑，耐心和执着让史泰龙向着龙门一跃而过。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

0: 给我。
1: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2: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乔安娜·斯莱恩是美国著名的演讲家，她的脸上有一块丑陋的疤痕，但那并不影响她的美丽。但是在从前，事情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可怕而丑陋的疤痕是童年的一场意外留下的。从那之后，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在这个爱美的世界里，丑女孩根本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每当家里人观看儿童选美大赛或是才艺竞赛这类的电视节目时，乔安娜就会躲起来偷偷的哭泣。可又怎么办呢？乔安娜无法使自己看上去很漂亮，但她能保证自己永远有整洁的外表，还学会了如何整理头发，并用化妆品为自己添上一些亮丽的颜色。后来他订婚了，未婚夫很爱他，但是他依旧放不下心结。于是他去求助整形医生，没想到医生一见面就问他，你是模特吗？啊，难道医生看不见自己脸上的疤痕吗？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啊。乔安娜不高兴地说，我当然不是模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意自己脸上的疤痕呢？医生搬了一把凳子过来，与乔安娜促膝而谈。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并不完美，罗伦·赫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说着，整形医生拿了一面镜子给乔安娜，继续说。出色的女人都不完美，别让任何人因为你的脸愚弄你。乔安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呀，医生说的没错呀，自己脸上的疤痕早已经缩小变淡，那个曾经的丑小鸭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了。后来，乔安娜成为一名职业演讲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说她很美。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真正的美来自内心？是啊，我们别让疤痕长在心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

是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总有一些小店藏着治愈人心的温暖，他们不张扬不喧闹，静静地守候着一方烟火，用温暖与美好安抚着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一位小众咖啡甜品店的店主，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经营着一家充满着仪式感的小店。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味见甜品自研社的主理人谢良琛，欢迎你。
1: 大家晚上好。
0: 是啊，今天让他带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家小店的慢生活，来倾听他与这家小店的故事哈。先给我们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味见甜品自研社吧，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1: 首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的小孩他的名字有一个味字
0: 啊，
1: 所以我们取名字
0: 未来的味，
1: 对，所以我们就取名的时候可能在往这边靠，但是我现在可能想的就是希望觉得大家在未来的时候，在某一天都可以见到自己就是想见到的人在街角的一个咖啡甜品店，
0: 啊，
1: 类似于这样，
0: 充满着一些美好的期许。
1: 对。
0: 是，店铺的地址在哪里？
1: 我们是在后湖艺术园区。
0: 是，大家如果正在行车路上哈，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开在后湖啊，其实后湖有非常多年轻的业态。那这家店在后湖开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快有7年的时间了。
0: 哇，那相当于是算整个园区当中非常早一批开店的朋友了。
1: 对，我们见证了后湖从普普通通的一个园区到现在变成年轻人的一个聚集地。
0: 那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去后湖开店的？那个时候后湖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
1: 对，这个完全是处于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机会，就是有一个初夏的傍晚，然后我和我的先生然后开车从后湖边经过的时候，然后我就对他说了一句，我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家自己的咖啡甜品店就好了。然后说完之后我可能就没有当一回事，但是之后我的先生可能就一直记在心里，有一天他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就带到了我们现在店铺所在的位置。然后被当时是一个夏天5-6点落日的时候，大面积的落地窗户，然后被夕阳的那个暖暖的光线映染着，然后湖面上是波光粼粼的，就特别特别美。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考虑人流啊，这些关于经营店铺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就拍板就把店铺定在那里，
0: 就是被眼前的美好所吸引了。
1: 对，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0: 是，而且也是你的随口的一句话就被您的先生记在了心里，其实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期许。那所以在正式就是开店落地之前，您之前也是一直有在做这个甜品工作室的。
1: 对。
0: 这个大概又坚持了多长时间？
1: 这个我们应该是从2014年到2019年，也有5年的时间。
0: 其实当时应该也积累了不少的客户群体。
1: 对对
0: 对，当他们知道你要开店的时候，你的这些原来在线上的没有见过面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当时想弄一个店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想给一些线上的就是网友，所谓的网友能有一个大家面聊的机会，然后让一些可能长期支持我的朋友们能够找到一个属于他们可以放松然后聊天的一个场地。
0: 是。那你觉得从前面的5年一直在做线上的工作室，可能自己在经营，自己在接单，然后呢在制作甜品，到现在落地了有一家实实在在的店，这两者中间对于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1: 最大的转变可能就是有你可能只 做工作室的话，你可能不太需要去跟你的客户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0: 嗯，
1: 你只需要专心的把产品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开了店铺之后，你会碰见不同性格的朋友，
0: 嗯，各种各样的人，
1: 对对，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变得有趣起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线上的朋友，他就是经过我们可能长期的一些订单的，
0: 嗯
1: 嗯，最后就处成了朋友，然后他们可能结婚啊，会给你送喜糖，
0: 啊，
1: 小朋友出生了，他怀孕的时候会来你这里吃甜品，然后他会说，哎，我只放心你的甜品，所以我只选择你，
0: 嗯，
1: 然后生完了小宝宝，他可能会把小宝宝带过来，他来看会。跟小宝宝说，你看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就吃了这个阿姨做的蛋糕
0: 啊。所以其实你也见证了很多顾客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对，就是会有很强烈的一个正反馈，一个幸福感。
0: 嗯，是，而且当落地到实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们走到你面前的时候，给到你的反馈会更加的及时。
1: 对，
0: 这种幸福感其实是倍增的。
1: 对，是的。
0: 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味见甜品自研社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

0: 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
1: 啊。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 妈，我来了。
5: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6: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7: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5: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6: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7: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5: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8: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5: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8: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5: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6: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0: 现在呢已经是初夏时节了，立夏之后呢气温也慢慢的升高了，夏天的皮肤面临着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空调房干燥、晒后泛红四大挑战，而大马士革玫瑰水呢，凭借着天然的成分和肤感清爽不黏腻的肤感哈，每到了夏天呢，都会成为护肤的 C 位单品。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一共呢推出了两款套餐。第一款套餐呢是玫瑰水300毫升，有两瓶，再加原价呢是296元哈，893的售价呢是199元，另外会额外再送给您玫瑰。会不会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到店之后就说，哎，我可能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了这个，我就是来找同款机位的。
1: 对，有
0: 就是要过来，就是要过来拍照打卡的。
1: 对，
0: 哎，那你觉得现在就是进店的新来的客人啊，是会被你们的景色吸引的会更多，还是说被你们的甜品吸引到的会更多？
1: 嗯，我觉得会一半一半，因为像工作日的话，就是专程来打卡的可能会比较少，然后更多的是周边的学生，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有一份比较安静的独处的环境，然后再就是一些我们线上的客人，他可能会约朋友或者带自己的家人来店里，然后喝喝咖啡，然后吃吃甜品，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会游客还有一些专程来打卡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0: 是，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啊，就是在这家店正式落地之前，前面有4-5年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做线上的嘛，那其实相对于做线上的这个工作室来说，线下可能会工作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自己觉得说其实蛮艰难的，或者是不如还是自己一个人做这个线上工作室会更轻松一些呢？
1: 有，确实有一段很长这样的时间，因为我们是2019年8月开的店，然后就碰上了
0: 是，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
1: 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艰难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店面它没办法正常的堂食，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线上的客人，但是对我们还是非常的信任，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他们陪我们走过了那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但那个时候也会想过，那这样我还不如就回到工作室，
0: 对，你可能会觉得说还是没有办法见到线下的这些客人但是其实啊，就是随着这个店铺经营现在已经快7年的时间了嘛，那认识的顾客也会越来越多。

0: 有没有让你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顾客？
1: 嗯，有，就是因为我们周边的是中南师大的学生会特别多、嗯、然后有一个男生，我记得他是山东的，然后他是中南大学的学生，嗯、在他考研大四然后以及考研期间，他会经常来我们店里，然后有一天他特别开心的来到我店里跟我讲，姐姐我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以后你可以经常的看到我。我说为什么、嗯、他说我已经留校了。
0: 哇，
1: 对，然后我特别特别为他开心，就是身边会有很多学生、嗯、他可能大二大三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姐姐我可能之后来不了你们店里，我可能会要去法国、嗯、或者去哪里留学做交换生，嗯、就是他们会跟你分享他的梦想，然后他们也会告诉你他梦想成真之后的那个喜悦，然后我们的店里会有一面、嗯、两面，开始是一面就是那种可以留言的
0: 墙，
1: 对、那上面的留言我们会定期的去整理，然后你会看起来、嗯、你会看到一些文字或者画画，你会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最近也发现很多拍照的小姐姐，她们也会专门的去打卡那个、
0: 留言墙，
1: 对、嗯、她因为那留下的文字都是特别的正能量，然后特别的温暖人心，特别的治愈。
0: 嗯，是，
1: 而且字都特别好看。
0: 其实也是甜品带给大家的治愈的力量哈。哎、嗯，那从线上转到线下，你的在产品线上面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嗯，变化挺大的，因为、嗯、首先的话就是线下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我们需要让大家直接看到蛋糕本身，
0: 嗯，
1: 所以的话，除去口味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你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颜值，
0: 嗯、
1: 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在保证风味的基础之上，还能让它漂亮，
0: 嗯，
1: 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我因为像用的新鲜水果，特别抹茶，然后芒果、荔枝这些水果，它其实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嗯、对于我们来说困难很大，因为它很容易氧化、
0: 嗯
1: 它会变黑变难看，然后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导致我们可能我们的甜品就是也可以说是优势也可以说劣势，我们就会很多人来，老板你今天甜品怎么只有这些没有、怎么怎么什么、嗯、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解释，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做特别特别多的产品，因为会、嗯、就可能就是你没有及时售卖掉，它会氧化，它会变黑，
0: 就是产品耗损其实会比较大，
1: 对对，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每天会出不同的款式，然后不同的风味，然后尽量的就是现做就是卖完之后再补，卖完之后再补、
0: 就会保证这个产品的一个新鲜度。
1: 对，因为我们店面它不是所谓的网红店，它就是还比较小、嗯、然后也比较小众，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就是我们的人力可以和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匹配上，就是它的时效匹配上、嗯、就是如果店面很大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很大量的推很多的产品，你可能就会需要很早的时间把它做好、
0: 嗯、
1: 然后它可能就会影响它的美观
0: 口感和包括它的美观都会影响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味健甜品自研社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八九点三。你知道吗？玫瑰呢，最早象征的是高贵、尊重、感恩、美好、祝福。爱情啊，只是后人赋予的谐音和流行寓意。本身气质端庄大气，完全非常的适合送给长辈啊、领导啊、贵人啊。送给长辈啊，就等于祝他日子如花般绽放，安康顺遂；送给贵人，等于遇见感恩，以及呢承蒙提携和虔诚相伴。所以啊，就是无论是送给谁都是非常好的寓意。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有两个套装，分别呢是有玫瑰水300毫升两瓶，原价是298元，893的售价呢是199元，还会额外再送给您玫瑰水的小样和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另外一个套餐呢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5片面膜，原价呢是286元，893的售价呢是238元，另外再额外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以及呢这个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2片，893支持全网比价，另外还会独家赠送给您试用装的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把玫瑰的芬芳送给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

0: 当然在生命当中重要的时刻一定少不了甜品的相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味健甜品自研社的主理人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有提到啊，其实店内因为是开在后湖嘛，所以呢会经常有很多周边的大学生会来店内来消费，所以你们店内的人均消费大概是多少钱？
1: 二三十左右。
0: 嗯，就是比较适合学生来进行消费的。哎，所以现在目前店内主要经营的就是有哪一些甜品的类型？比如说是切片蛋糕，还是说生日蛋糕，或者是什么样的甜品会居多一些？
1: 我们会做那种小小的两三寸的蛋糕，就没有做切片，因为切片它可能就是有时候它会出来很快，但它的造型是没有那种小小的蛋糕
0: 那么好看的。
1: 对，所以我们就是，
0: 颜值还是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就是客流量人流量它是没有，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我们就更愿意做一些小小的更有仪式感的蛋糕，
0: 就哪怕一个人其实也是可以吃完的那种小蛋糕，
1: 然后一个人也是可以有仪式感的，因为店里面经常会有一个人，然后他会要一个蜡烛，然后我们会送他帽子，然后他会自己就是拍照，然后吃生日蛋糕。
0: 哇，哎，其实真的就是也很有仪式感，而且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就是如果说人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可能买一个大蛋糕，可能又吃不太完，然后怕浪费。但是其实如果说你就两三个朋友，其实一个小小的蛋糕也是完全足够的。
1: 对的。
0: 是，哎，那现在店内就是卖的比较好的甜品会有哪一些？
1: 甜品就是那个小两寸的上春山，我们是卖的很好的，因为它造型很可爱，然后它又是开心果，然后覆盆子的口味，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用新鲜柠檬熬制的淋乳酱，所以特别适合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特别清爽。
0: 很清爽。
1: 对，然后还有一款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那个灵堂，就是灵堂的香草巴斯克。它也是属于口感比较清爽，然后我们做的造型也很可爱，就比较受那个年轻的小女孩的喜欢。
0: 是。哎，那你们就是店内的比如说像甜品的风味会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招牌的？
1: 风味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主推水果，季节性的水果蛋糕，因为我们的水果就是为了保证品质，我们没办法就是每一个去试，我们可能都是会从山姆采购，然后就是能够做一个基础的把关，然后我们就会根据季节然后采购水果熬制果酱，然后搭配适合它的一个蛋糕胚，然后再去做一些风味上的调整。比如说现在我们卖的很好的就是杨梅荔枝，然后那个开心果的，然后还有那个凤梨的，这些都是还比较
0: 就比较应季的水果，就会把应季的水果然后做到这个甜品当中。
1: 对，
0: 是。哎，那其实从线上做了4-5年的时间，线下已经也是快7年的时间哈，将近就是其实已经10多年了，其实加起来有10多年的时间了。你觉得大家一直这么会喜欢你们家甜品，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真的10几年一直在人生重要的时刻都在反复的来购买你们家的蛋糕，你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对我放心吧。首先我的孩子是他们在朋友圈看着长大的，然后我的孩子也会吃我就是妈妈做的蛋糕，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因为大部分的蛋糕甜品就是我们的群体，他可能就是除去店面来的堂食的客人，更多的是线上的宝妈给孩子和家人订的，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就像知根知底的朋友一样，特别放心。
0: 就是他们也是一路见证着你的这个品牌的成长的。
1: 对，
0: 是。所以包括也是看着你们家小朋友来长大的，你也是在看着他们在慢慢慢慢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成长的。哎，那像如果说是第一次去到你店里的朋友，你会给他主推什么？
1: 上春山灵堂巴斯克。
0: 就是这两款是你们算是店内的经典口味。
1: 对，如果不太喜欢吃水果的，我们还有一款卖的比较好的那个焦糖脆脆，那个我们是可能口感会比较醇厚一些，它是摩卡的奶油加我们做的烘烤的一些那个坚果碎碎在上面。

0: 它的口感相对来说比较的成熟。
1: 嗯，是。哎，那有没有一款甜品是你从最开始做线上到现在，这十多年来一直都保留在你的菜单上的经典款？
0: 有的，榴莲千层。
1: 啊，榴莲千层。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被很多朋友喜欢的。
0: 是的。
1: 那你们家这个千层为什么会就是换了这么多轮的菜单之后，为什么这个千层是一直处在就是这个菜单的当中？
0: 可能这个就是它的受众群体还是比较多、然后像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一款吃起来冰冰凉凉的甜品，然后相对来说它的口感比日式的戚风蛋糕海绵蛋糕会更轻盈一些。
1: 对，所以这是这十多年来它算是在这个菜单上一直没有被取代的。
0: 对。
1: 然后但是现在目前店内的话一共是有大概多少款不同的甜品？
0: 如果按风味蛋糕算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就总共可能会有20多种，但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时节和天气情况去调整。每天上每天出的话可能是数量会是不一样的品种的种类。
1: 除了甜品之外，其实到了线下的实体店的时候，你们的饮品类型是不是也有增加？
0: 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最近不是你们要是去我店里应该都能看到整面整面的那种我们酿的梅子露
1: 啊，
0: 青
1: 梅露、
0: 青梅露、荔枝露、然后还有还有什么，就是各种水果都会酿成露，然后我们会用它来做特调的咖啡
1: 啊，
0: 气泡美式
1: 啊，
0: 非常好喝。
1: 是，哎，但是这个还需要蛮长，就是因为你要先泡这个青梅露的话，它是需要很长的前期时间的准备的。
0: 对，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准备。因为青梅露的话它是可以放很久嘛，然后一般3个月，就最少是需要3个月，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根据时节不同的季节的水果出来了，我们就会去准备酿。
1: 哦，就是一年四季其实
0: 都
1: 有的。
0: 对对，各种水果。就是我们数了一下店内可能会有10几种。
1: 那比如说像冬天的时候会有什么呢？
0: 山楂。
1: 哦，山楂。
0: 对。
1: 哦，
0: 山楂是可以的。
1: 然后到了夏天的话，
0: 草莓，
1: 冬天山楂、草莓，夏天的话就可能会有这个青梅
0: 是最经典的荔枝，
1: 对，
0: 凤梨都可
1: 以。就是每个季节它其实会有不同的你们做的这个水果纯露，然后来和咖啡做一个特调。
0: 对，
1: 这算是你们现在店内应该卖的最好的吗？销冠吗？
0: 就是，它也不算卖的最好，但是懂它的人就能懂，
1: 非常懂它的好喝。
0: 因为气泡美式就可能有的人会 get 不到它的点，
1: 但是很多人会，但是算是你们店的一大特色。
0: 对，就是你喜欢喝的话你肯定会爱上，所以我最近特别推荐荔枝的气泡美式。
1: 是，又到了夏天要吃荔枝的时候了。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味见甜品自研社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7: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6: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7: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6: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7: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欢迎走进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给我们的视频号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另外在893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您也可以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以及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福利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味健甜品自研社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啊，其实在这家店当中会有很多好看又好吃又好喝的甜品和饮品。其实刚刚在这个节目线下，我还在跟这个我们主理人在聊哈，然后他就说，刚提到的他会酿很多的这个水果露。他说除了说这个用来做气泡美式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因为它很好看。
1: 对，
0: 它是不是也算是你们店内的打卡景点之一？
1: 最近来

0: 拍的小姐姐挺多的，因为她真的很好看，五颜六色。
1: 嗯，是。哎，你好像就是在颜值方面就是会非常非常的严苛，包括像你们店内的器皿也是经过了你的非常认真的颜值挑选的。
0: 嗯，因为我在没有做这个行业之前，我就特别喜欢买各种的杯子、盘子、碟子、叉子。
1: 嗯，
0: 在没有做这个行业之前，我的梦想是开一家就是那种日
1: 瓷器店。
0: 对对对，就是卖各种的杯子、盘子、碟子。
1: 嗯，就是日常用品的这种家居的这种瓷器。
0: 对对。
1: 嗯，所以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半的心愿。
0: 嗯，
1: 自己成为了瓷器买手。
0: 各种买买买。
1: 是。哎，那你会在比如说什么样的盘子、什么样的这个器皿我要放什么样的咖啡，或者什么样的盘子我要放什么样的这个甜品，你会有自己的要求是不是？
0: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店面的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以白绿色调为主，所以我的餐具的选择更多的就是倾向于白色的瓷盘和透明的玻璃杯。
1: 嗯，
0: 只是杯子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形态来呈现，高脚的、矮脚的、大肚的，然后瘦长的，然后不同的杯型它用来装不同的饮品。
1: 嗯，
0: 我就发现就是特别年轻的漂亮小姐姐就会比较喜欢那种高脚的玻璃杯。来装气泡水或者咖啡之类的，他们会觉得拍照很好看，会更有仪式感一些。
1: 就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哪怕自己一个人的小蛋糕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的高脚杯，其实都是生活当中满满的仪式感。
0: 是
1: 其实味见甜品这个自研社啊，从线上的4-5年再加线上的这将近7年的时间，这10多年的时间已经对于这个品牌来说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相当于是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老朋友，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都会让他来见证。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说，您对这个品牌会有一些长期的规划吗？比如说你会期待它会还有什么样的成长吗？
0: 成长暂时可能没有考虑，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就是好好的把这个街角的小店然后慢慢的长久的经营下去。然后就形成就当你走在到了后湖，你可能就会想着哎，那边有一家店挺好，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就变成一个就是类似于地标一样的。
1: 有没有想过说会再把店面更扩大一些，或者是说再开它的分店之类的呢？
0: 暂时没有打算，因为我觉得这种餐饮特别是这种甜品的咖啡的店面，就是我可能对于一些小细节的要求会比较高，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当你可能就是你的人员和你的各种店面的规则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你可能再去扩张啊，或者开分店会比较合适。但是现在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可能我更会喜欢这种模式，就是一个小店，然后它可能出品没有很多，然后它的节奏没有很快，然后慢慢的就是无论是看夕阳还是来听雨声，它都非常惬意的一个小店，
1: 就是会享受更慢生活的状态。哎，那所以现在店内的话是主要由您自己一个人来负责，还是说也有其他的小伙伴？
0: 也有其他的小伙伴。对，
1: 但是基本上的话可能各个环节还是主要由您亲力亲为来把关。
0: 对，
1: 是。哎，那所以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一天的时间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吗？
0: 大概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可能6点多起床之后给小朋友做完早餐，然后我们可能会再去睡个回笼觉。然后8点到9点左右吃个早饭，我可能会去健个身。然后10点左右11点钟我会到店，然后下午4点左右我可能就会忙完之后我可能就回来给小朋友做饭，然后给他们作业，然后就结束这样的一天。
1: 其实就是因为你还是有很多的时间会给孩子来做陪伴。所以其实经常会有很多人会问到说，哎呀，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职场和家庭生活的关系。那其实你会在这两者中间其实时间投入的占比都还蛮多的。
0: 对，就是我可能就是不太会去，就我可能给自己的个人时间是比如说去娱乐呀，时间会比较少。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在店面里在

0: 店里坐着喝一杯咖啡，然后不忙的时候看一会儿书，就是那个独处的时间，
1: 就是很轻松的。
0: 对，就相当于你可能有对于有些女生来说，出去购物或者做美甲美发，我觉得对于给我的快乐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放松的状态。是，那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哎呀，现在其实在长沙甜品店的业态也越来越丰富，类型也越来越多，所以竞争压力其实也蛮大的。对，那作为一家其实在长沙屹立了十多年的一个甜品的品牌，你对于现在还想要在长沙来创业，尤其是做甜品店的朋友，这些年轻人，你会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吗？
0: 我觉得可能建议都谈不上，只能说就是我的经验吧，就是你一定要热爱这个行业，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他你可能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就是又特别漂亮的甜品，然后醇香的咖啡之类的，你可能是会看到洗不完的杯子，刷不完的模具，可能就是会非常的累，然后再就是就是可能需要谨慎一点点，就是因为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创业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可以慢一点，再多看一看，然后学习一下，然后再开始，
1: 准备好了再出发。
0: 对，
1: 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向还没有去过味见甜品自研社，也不了解味见甜品自研社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如果你想去一家温暖的，然后安静的，惬意的小店，可以来试试。
1: 是的，现在是初夏时节，长沙的夏天的日落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欢迎你去到后湖，来到这样一家温暖的小店坐一坐，来看看长沙绝美的日落。今天会非常欢迎谢良辰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Linda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刚进公司的时候，她就主动去做同事们不愿意去碰的20个难缠的客户。同事们都等着看他的笑话，但 Linda 却信心满满。出门拜访客户前， Linda 对着镜子把名单上的客户念了10遍，然后对自己说，在3个月内他们将向我购买广告版面。第一天， Linda 没有谈成一个客户，第二天依旧如此，直到月底才有一个客户向他买了一个小版面。同事们纷纷取笑他说，你看他不知天高地厚了吧，这个月他可真的要喝西北风喽。但是 Linda 没有退缩，第二个月他仍然不辞辛劳，到第10天终于又有2个客户向他买了版面，这可是个不小的进步啊。关键是 Linda 慢慢找到了说服这些客户的方法。不过同事们依然觉得 Linda 很不值当，因为按照实际所得， Linda 现在的收入还是没有其他同事高，付出的劳动就更别提了。第三个月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很多客户听说别人已经投了广告，而且效果不错，再加上 Linda 的诚意和耐心，就不再那么拒绝和刁难她了，纷纷签订了合同。到月底， Linda 已经和19家客户签订了广告代理协议，这个月她的收入所得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同事。但是还有一个客户始终不愿意和 Linda 签约，同事们觉得这样的客户没必要再去花心思了。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第三个月 Linda 没有去拜访新客户，而是每天早晨等那位拒绝签约的客户店门一打开， Linda 就进去推销。当然每天

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不。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已经连着说了30天不的商人问琳达，如果你去找别人，可能早就得到更多的收益了，为什么要坚持来找我呀？琳达微笑着说，这并不是浪费时间，我等于在上学呀。我学的课程是在逆境中如何坚持。商人点点头说，我要向你承认，我也等于在上学，对我来说这比金钱更有价值。我要买你的一个广告版面，当作我付给你的学费。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闭着眼望着我。

0: 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0: 前方。
1: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女孩总是抱怨她的生活，抱怨事事都不那么遂人愿，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简直都要自暴自弃了。为什么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呢？女孩的父亲是位厨师，他把女孩带进厨房。父亲先往三口锅里倒入一些水，然后把它们放在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他往一口锅里放些胡萝卜，第二口锅里放只鸡蛋，最后一口锅里放入碾成粉末状的咖啡豆。水咕嘟咕嘟地烧开了。材料经过水煮烹饪，而这个过程中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女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纳闷父亲在干什么呢。大约20分钟后，父亲把火熄灭了，把胡萝卜捞出来放入一个碗内，把鸡蛋捞出来放入另外一个碗里，然后又把咖啡舀到一个杯子里。做完这些后，父亲才转过身来问女儿：亲爱的，你看见什么了？胡萝卜、鸡蛋、咖啡，女孩回答说。父亲让女孩用手摸摸胡萝卜，女孩摸了摸，注意到胡萝卜变软了。父亲又让女儿拿一只鸡蛋并打破它，把蛋壳剥掉后，女儿看到的是一只煮熟了的鸡蛋。最后，父亲让女孩喝了咖啡，品尝到了香浓的咖啡。女孩笑了笑，怯生生地问道：爸爸，这意味着什么呀？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结实的，毫不示弱，但是进入开水之后，它变软了，变弱了。而鸡蛋原来是易碎的，它薄薄的外壳保护着它呈液体状的内脏，但是经开水一煮，它的内在变得坚强了。粉末状的咖啡豆则很独特，它在达到212度的高温时散发出最佳的香味。那你是哪一个呢？父亲问女儿。当逆境找上门来的时候，你该如何反应？你是胡萝卜，是鸡蛋，还是咖啡豆啊？

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

0: 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过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坚森在纽约的一家大型销售企业工作，最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导购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坚森忍受着顾客的刁难、上司的责骂、同事的排挤。十年虽然漫长，但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积极进取，因此过得充实而平静。十年以后，坚森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导购员了，他成了十几家连锁店的领导核心。但他在攀上事业顶峰的时候，却感到越来越失落。一天晚上，坚森在别墅的宽大阳台上回忆起往昔岁月。他想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因为要参加一次重要的资格考试而没有陪在妻子身边。父亲突发脑血栓住院，他却因为生意远在法国。十年来，他没和妻子共同度过一个情人节，陪着儿子去动物园的次数也寥寥无几。想到这十年的付出和辛劳，现在拥有的名誉、金钱，在坚森眼中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而这所装修华美的新房竟也令他感到厌恶。第二天，他就写了辞职报告，态度坚定的仿佛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离职以后，坚森来到一个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度假。这里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空气是那么清新，躺在温暖的海边，坚森甚至有了永远生活在这里的想法。可是十多天以后，坚森就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看着太阳从天尽头升起，然后等待着它慢慢的落下，没有新意，百无聊赖。又忍受了五天的寂寥之后，坚森回到了那个曾被自己唾弃的喧嚣俗世中，继续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以前的工作里去了。还是一样的日子，但换一种角度去看，竟然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片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1: 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2: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大
0: 骗
2: 子，骗
0: 子，
2: 骗子，骗子，骗子。
1: 我的身份那么多。 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像我也不太可亲，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那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发过的时刻我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

0: 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

0: 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0: 洗手的洗。
1: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2: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
1: 哎，妹妹人呢？
3: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于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歌哦歌，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5: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6: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7: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8: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9: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7: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9: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7: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6: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1: 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鸡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你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0: 见。
1: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2: 为什么抓我？
1: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3: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基姆·罗杰斯是一名资深律师，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二战爆发了，他不得不放弃事业，逃到了瑞典。身无分文的他希望能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秘书，因为他通晓好几国语言，担任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基姆满怀信心地给许多公司写了求职信，可是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说，因为正在打仗，他们并不缺人。还有一家公司在信中这样说道，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书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甚至连瑞典文都不会。看到这封信，基姆气得发疯，他决定也写一封回信，好好挖苦挖苦那个公司的人。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等等等，我怎么知道人家说的是不对的呢？我学过瑞典文，可那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呢。基姆调整了心态，写了一封回信。您不嫌麻烦地写信给我，实在是太感谢了。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许多语法上的错误。

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您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把信寄出去之后，吉姆心里很轻松，他相信这封回信会使自己少一个仇人而多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家公司居然又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邀请他前去工作。听众朋友，用感恩和宽容去化解怒气，你将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热得烧伤你自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

0: 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要不写字的话，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那年，小平的父亲在邻村做木匠活，经常有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在父亲忙活的时候，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或有一句无一句地搭着话。时间长了，父亲知道这个人叫根友。和主人家结账的那天，根友来了。根友说：“三叔，如果您的钱不紧的话，借给我20块钱好吗？我想给孩子他妈去看看病。”2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是父亲辛苦十几天才能挣来的一笔钱。父亲没有犹豫，马上数出20块钱给了根友。根友激动地说：“三叔，我尽快还你，我尽快还你啊！”父亲说：“不着急，给你媳妇看病要紧。”然而，一直过了好多年，根友都没有还钱。后来小平长大了，根友的孩子也长大了。再后来，根友死了，也还是没有还父亲的20块钱。前年小平回老家，在车上碰到了根友的小儿子，他说什么也要给小平买车票。他说：“姐，你爸爸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那一年我父亲想给我妈妈去看病，从村东一直借到村西，没有人肯借钱给我们。母亲眼看着奄奄一息了，爸爸没有办法，就向你父亲借了20块钱。结果就是这20块钱救了我母亲的命。那些年，我们家里一直很紧，没有钱还你们。等到日子好过了，一晃十几年也过去了。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那20块钱别还了。现在多少个20块钱也报答不了人家木匠的恩情啊！以后的后辈儿孙记住这恩情，像木匠一样想着去帮助别人就行了。回去后，小平把路上发生的故事、根友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你向大山咳嗽一声，大山总会给你回响的。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儿都一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这是每天早上的固定操作。
2: 起步，
3: 起步正常，自动挂档 D 档，雨刮器正常，手刹正常。
2: 温度调节，
3: 温度调节27度，转速2500，车辆平稳运行。
2: 进入预定轨道，关闭车门。
3: 车门关闭，驾驶员情绪稳定。
2: 锁定调频89.3。
1: 准备完毕
3: ，OK， 没有问题。
2: 航行开始，祝航行顺利，一路领先。
1: 收到，
3: 收到，收到。

0: 蓬勃的一天又已经开始了，听这个充满了元气的音乐，你就知道昨天我加班的同事在经过了36个小时的合理安排之后，今天终于能够来上班了，
1: 又一次元气满满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0: 昨天呢，因为你这个加班加到凌晨，所以呢昨天没有来上节目，很多快乐车族就是纷纷的在节目当中问候你，同时也让我认识到，哎呀，我们的早饭摊真是不是一般人，个个都是钢铁侠，
1: 是吧？
0: 就我说这个天乐呢，就是加班加到2点，所以今天早上就不来了。你们单位一般是什么情况？哐哐的给我发信息说我们单位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要搞一个大项目，然后我连着40天加班加到2点。
1: 40天
0: 早上去上班，
1: 那黑眼圈不是得垮到下巴上了呀？
0: 人家关心的不是黑眼圈好吗？
1: 是什么呢？
0: 我这个时候关心的是心脏。人家关心黑眼圈。
1: 对，40天应该关心心脏了是吧？
0: 然后还有一位早饭说，那我加班加的最多的时候加36小时，根本不睡觉。
1: 那头发受得了啊？
0: 你看天乐老师，天乐老师确实是具有非常就是明显的这个偶像包袱，我感觉背枕，又是黑眼圈了，又是头发了，这个时候心脏。
1: 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学习我，就像这种就是长时间的，还好我也没有长时间，
0: 你没有长时间，你就是一天，跟人家那个根本比不了。
1: 对，这个稍微缓一缓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3天不跟我讲话的我妈昨天给我发了消息，怎么着？昨天晚上加班了呀？这没上节目啊？都不跟你讲话，平常就是听节目的时候，看来还一直在听啊，一直在听。
0: 对，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畅聊一下，为什么天乐老师跟自己亲爱的妈妈3天不说话呢？这中间还有一个母亲节刚刚过去，是不是因为天乐老师现在已经到了5月13号，自己的另一半依然毫无风波呢？有没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确实跟妈妈聊不到一起？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
0: 王鑫同学说，早上好主持人，昨天加班都没有回长沙，今天天乐是来了吗？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网络直播呢？今天
1: 马上我们就会开播了，稍等一下。
0: 是，
1: 他也是昨天加班，看见没有？
0: 对，人家都不在长沙家，人家加班还要出门家。
1: 出省家。
0: 对不对？
1: 太不容易了。
0: 昨天我一看到大家那个加班的那个镜头，我就感觉到真是这个单位啊，如果真的要是缺了各位的话，那确实就垮了，我感觉都是顶梁柱啊，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好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加班加的太多了，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比较低落，因为你的睡眠保证不了，对吧？你肯定那个时候心里还有事儿，一个月的这么长的长度，当你觉得有些 emo 的时候，一路领先在这里欢迎大家，我们会把快乐带给各位。
1: 0731855333893，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了，0731855533893，小朋友们在早上的时候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了啊。
0: 是的。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啊，关于这个家庭教育的问题，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父母啊，给孩子报这个兴趣班啊，或者是给他讲关于就是培养他的兴趣啊，一定要早一点，就是小的时候嘛，还比较傻，不知道反抗，你给他啊上兴趣，他慢慢的他就习惯了，他觉得就该这样，对吧？等到长大了，他知道反抗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兴趣可以让他在外面装一把了，他当然就很不舍得了，对吧？他会觉得这个兴趣培养得非常好
1: 啊，不舍得放弃了
0: 、小小的虚荣心在心里满满的膨胀，更不会反抗了。所以好吧，各位家长听一下这个理论，我觉得很有说道啊。小的时候呢反抗不了，大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别的兴趣确实是能够值得别人刮目相看，小小的虚荣心能够让他对这个兴趣更有兴趣。
1: 是的，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小朋友到底在哪方面是比较有兴趣的，比较擅长的。今天就热线的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南月晓。
0: 南月晓同学今年7岁了，据我们这个同事反映说，7岁的小朋友依然奶声奶气的，
1: 对，
0: 就像一杯甜甜的牛奶一样。他的声音为什么会这么可爱呢？同时我们要留出一个家庭作业，朋友们快，开会了，你有没有发现牛奶加热之后特别的香甜？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1: 难道是
0: 一天就知道喝不知道学习？是不是没有我们节目怎么办呢？你们以后人家一问一个不知道，一问一个不吱声。
1: 你放心吧，听了之后可能第二天也忘了，
0: 也不知道是吧？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跟车里的小朋友讨论一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你
4: 错。

0: 我们来特别欢迎一下讲话奶奶的
1: 南月晓同学，早上好。
0: Hello，
2: 你好，哈哈姐。
0: 你真的七岁了呀？
2: 嗯。
1: 我怎么感觉你年纪好小呀？
0: 我觉得你不能超过三岁。你觉得呢？
2: 什么没听清？
0: 我没听清啊，我是说我们感觉到你这个七岁的年纪好像加了水。你是真的七岁吗？
2: 真的。
0: 骗人的话会长长鼻子哦。会吗？
2: 会。
0: 那你现在是在长沙吗？你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好不好？小小。
2: 好，
0: 你七岁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读一年级了？
2: 对的。
1: 在哪里读书啊？
0: 你在哪里读书呀？
2: 我在城郊。
1: 在城郊啊？
0: 哦。
1: 哦。就是在城市的边缘是这个意思吗？城郊。
2: 不是城郊小学
0: 啊，城郊小学。我还在想，哇，现在小朋友七岁就会用这种高级词汇了，城郊。
1: 城市。哦，明白了，城郊小学。
0: 是。那城郊小学是在长沙吗？
2: 不在
0: 。他在哪里呀？
2: 他就在宁乡。
0: 哦，他就在宁乡哦。
1: 哦，那也在长沙了。
0: 是。这个上学你觉得好玩吗？
2: 好玩。
0: 好玩。你现在在学校里有没有好朋友？
2: 有。
0: 有。哦。
1: 你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0: 对。
2: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美术课要开始了。
1: 美术课要开始了。
0: 哦，所以你很擅长画画是不是？
2: 是的。
0: 你最会画什么？
2: 我最会画人。
0: 你最会画人啊？
1: 哦，一般是会画爸爸妈妈吗？还是画自己？
0: 是卡通的那种人，还是素描的那种人啊？
2: 卡通。
0: 卡通。那下次有机会，你可以给我画一张吗？
2: 可以。
0: 可以。
1: 如果要把哈哈姐画成卡通人物的话，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子的呢？
2: 就是我会把它那种眼睛的话，我会画大。
0: 哦。
2: 头的话我会画圆一点。
0: 好的，谢谢。头发呢？
2: 头发的话我会画长。
0: 哦，谢谢你，还要画得很茂盛好不好？头发很多好吗？
2: 可以。
0: 你把我画成白雪公主好不好？
2: 可以。
0: 好的，谢谢你，虽然有点为难，但是还是答应了对吧？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2: 才艺表演。
0: 今天要表演什么？
2: 唱歌。
0: 唱歌来吧。
1: 准备好了，三二一，请开始。
2: 谁的脚步轻啊？谁的想不远啊？

0: 耳朵不听话了，虽然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
1: 好，唱完了吗？
0: 对的。
1: 哦，好的，好的。哎，你一唱歌就显得有点沉稳和成熟的样子。
2: 你知道人家唱的
1: 嗯，
2: 是什么歌
1: 唱的是什
2: 吗？
1: 么歌？
2: 人家唱的是李荣浩的歌。
1: 啊？
2: 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李荣浩哥哥的什么歌呀？
0: 耳朵。
2: 耳朵。
1: 啊，真的吗？
2: 你看。
1: 李荣浩根本没有你唱的好，就是今天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听到了一首新歌，哎，真的很不错，真的这个真的太强了，
2: 是吧？
1: 嗯，
2: 啊，我立马能听出来是李荣浩的
1: 是，
2: 歌，听得可
1: 哎，
2: 好了
1: 对对对，就是在原有的这个作品的基础之上，依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2: 啊。
1: 嗯，
2: 唱得很好，
1: 是像一首老歌，但是又似乎是一首新歌，
2: 而且林经理都说，哇，这个歌声被暖到了，
1: 嗯。
2: 啊，很多我们的阿姨、叔叔、阿姨都在车上被暖到了。
1: 对，都在为你点赞。有一部分可能像我一样没有听出是什么歌，但是听出之后恍然大悟，觉得唱得更好了。嗯，
2: 你们有听出来是李荣浩的歌吗？
1: 有吗？有听出来的，请发一过来，好不好？
2: 啊，
1: 你觉得自己唱得怎么样啊，小小？
0: 我感觉自己唱得正常吧。
1: 正
2: 正
1: 常
2: 常，
1: 哦，还没有发挥到最好的程
2: 好
1: 度。
2: 谦虚啊，谦虚使人进步。
1: 是的，希望下次带着我的白雪公主画像和你新的作品来，好不好？
0: 好。
1: 好，那这么说定一定要画哦。骗人的话会长长鼻子，好不好？
0: 好。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哦，小朋友好可爱哦。有的时候你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你的心都化了，有没有？
2: 我跟你说，就是不自觉的要嘴角上扬，跟他去
1: 对，
2: 说话。
1: 开始夹起来。
2: 对，而且那个场合，那个被暖到的那种声音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养个女儿真好。
1: 对啊，现在天乐老师主要是女儿她妈不知道在哪儿，她不是养个女儿的问 题，
2: 女
1: 好
2: 儿已
1: 吧？
2: 经在心里了。然后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言啊，说那个 JC 旅说，感觉我哈哈姐又回来了，送仔上学的路上欢乐又多了。
1: 谢谢谢谢你。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在其他的赛道，就是稍微寻找一下自己的影子。但是从你的这个评判，我们可以看出来，似乎我们在其他赛道走的不是那么的顺利啊。
2: 其他赛道总有一些绊脚石。
1: 其他赛道就是不能显出我们的魅力，是吗？其实我们的魅力主要是长得好。待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将会为大家打开。
2: 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在评论区留言。待会儿呢，我们在7:45之后呢，我们的画面就会开通了。
1: 是的。
2: Sammy 同学来了，说刚才那个音乐真的好好听呢。我也是，我给我妈发消息，我妈3天也没有回我。我昨天就给她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啊？你看人家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人家跟闺蜜在聚会，在玩桌上游戏，那不缺我这一个，是吧？
1: 对，天乐老师，你们家也是这种情况吗？
2: 我们家情况就是说，她其实也能安排自己，每天就是喝茶，然后那茶具摆得好好的啊，然后在群里发那个照片，说今天啊，你看这个沉浸式喝茶，
1: 沉浸式喝茶，
2: 沉浸式喝茶。今天是红茶，
1: 今天
2: 明天是
1: 妈
2: 铁
1: 妈在
2: 观
1: 家里也是，就怎么口感这么重呢？我想问一下，家里是什么个情况啊？好吧，那今天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路上，小朋友这2天呢没有收到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很多家长呢在后台问我们有没有能够就是回到脑筋急转弯的环节，可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来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好吧？咱们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带雨，各位小朋友请听题，带雨到了夏天会变成什么？
2: 带鱼啊？
1: 带鱼，家里吃过炸带鱼吧？
2: 哦。带鱼到了夏天会变成什么？
1: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我要看看小朋友的回答到底正不正确。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带鱼到夏天它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微信平台上你们这么多人在听节目，之前说跟我们主持人打个招呼，一个人都不吭声啊。我们问问这个冷知识的时候，唰说不是，我们问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时候，唰唰唰唰唰唰的。
1: 果然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考场，我们都爱做题，
0: 是、
1: 一做题大家都出来了，
0: 都出来了、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啊，包括柚子、爱阳、张 C、 Sugar、 GN、 景色等等一系列的快乐车族在里面。正确答案是带鱼到了夏天就会变成热带鱼。
1: 嗯，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啊，热带鱼是吧，到了夏天、但是也有朋友回复了不一样的答案，比如说、回复袋鼠的朋友，
0: 袋鼠
1: 我觉得他的脑洞开的还比较大耶。
0: 袋鼠呢是另外一道题、说老鼠到了澳大利亚变成了什么、
1: 变成了袋鼠是吧，
0: 对、因为那边讲英文，
1: 讲英文又怎样呢，袋鼠
0: 就是他到澳大利亚可能热死了就变成袋鼠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叫剧情延展，这个比较简单啊，再给大家稍微来一个难一点的、
1: 好
0: 吧。
1: 好，
0: 当你拿起钢琴，大家都以为你是一个古典音乐家，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

0: 你是，请回答你是谁、
1: 哦、这是一个填空题啊，
0: 这是道填空题。
1: 嗯，当你什么，
0: 当你拿起钢琴，
1: 嗯，
0: 别人都以为你是古典音乐家，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你是，你是谁呢？
1: 好
0: 好吧，
1: 这可以留给大家啊。
0: 你觉得应该是
1: 发送消息到893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哎，
0: 你没有想到，
1: 拿起钢琴，
0: 当你拿起钢琴的时候，别人就哦，你个对吧，古典音乐家，但是其实你知道你不是，其实你真正的身份是，猜一下，
1: 键盘侠。
0: 键盘侠。前两天看一个网友的段子，说小的时候他弟弟出生的时候呢，家里面组织了一个抓周，哎，弟弟呢就抓了一对杠铃，
1: 嗯
0: 啊，大家都觉得弟弟长大之后呢，可能会成为一个运动爱好者，
1: 力大无穷，
0: 哎，力大无穷，
1: 嗯
0: 啊，后来呢发现弟弟是家里面的钢筋。抓周，新时代的抓周。刚才我们说为什么热牛奶比常温奶要更香浓啊，牛奶到底是不是越香越好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冷知识联盟。
1: 这个热牛奶往往比常温的牛奶更香浓啊、
0: 嗯、
1: 牛奶味呢取决于多项因素，首先是它的脂肪含量，
0: 然后是
1: 它的奶牛饲料，
0: 嗯，
1: 然后是它的加工工艺。
0: 嗯
1: 嗯，
0: 不少的挑牛奶的，不少朋友挑牛奶呢是奔着味浓去购买的，比方说我就喜欢喝那种香味特别浓郁的、特别醇厚的、上面有奶油的那种牛奶。
1: 嗯，
0: 事实上呢，牛奶味不是越香越好，如果仔细阅读食品配料表，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打着味浓旗号的牛奶，它中间添加了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虽然味道很香浓，但是它的热量真的也非常的高。
1: 是、
0: 嗯、
1: 啊，所以呢，不要特别的去注重口感上的那种香浓而去挑选它的牛奶。
0: 是的、嗯、就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就是能够帮你减肥又能够帮你延年益寿的运动。所以我们要先从减肥这个事儿说起。你不知道昨天你没来，
1: 嗯，
0: 早饭对我的称呼那是相当的不给力。
1: 怎么呢？
0: 一上来就是哎呀，减肥很多年但是依然没有成功的啊，楚源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还有那个壮士，请停一下，这位壮士，这位直播间的壮士，你能稍微听我说两句吗？
1: 哎，这不是很形象吗？
0: 什么就壮士了？
1: 嗯，
0: 什么就怎么就壮士了？
1: 你看看人家沙溢，人家沙溢都瘦到了多少年前呢？你看
0: 我就算不瘦，我看起来也是弱柳扶风好吧。
1: 弱柳扶风
0: 怎么地了
1: 弱
0: 啊，弱怎么就不弱了？怎么就来个壮士请停一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脑子都冒烟了，我当时耳朵都聋了你知道吗？壮士好吧。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什么运动能够对中老年人特别的友好。
1: 是，哎，很多朋友都答答案了呀，我们等会儿说还是现在说？
0: 现在说吧，现在说。
1: 哦，
0: 当你拿起了钢琴，别人都以为你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其实就是一个
1: 啊 ，A 答案，
0: 大力士。
1: 哦，是大力士吗？
0: 大力士。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搬运工也很好玩哎。
1: 对啊，其实我是搬钢琴的。
0: 搬钢琴的，
1: 嗯，
0: 但搬钢琴的也要大力士才能一个人拿起钢琴哎。
1: 罗总来了，说我是拉二胡的。
0: 当你拿起了钢琴，你是拉二胡的
1: 啊？我是咸鱼。我是小偷。
0: 好吧，正确答案是你是大力士。朋友们、
1: 嗯、
0: 但是我接下来有一道进阶题目，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难，我觉得不会有人答出来。
1: 不是，你这题是一个接一个、啊、
0: 开玩笑，就好几天没给大家来脑筋急转弯，还不能有点进步啊？
1: 怎么着，今天是咱们一路领先的轻重考试是吧？
0: 没有
1: 啊，
0: 这个但是这道题真的有点难。刘关张大家都知道吧？刘关张，
1: 嗯，
0: 刘备、张宇，
1: 嗯
0: 啊，不，张宇是唱歌的。刘关张三个人谁最小鲜肉？脑筋急转弯啊。
1: 啊，这个、
0: 嗯、
1: 脑筋急转弯，谁最小鲜肉？
0: 对，
1: 嗯，
0: 刘关张谁最小鲜肉？
1: 刘备、张飞、关羽，
0: 嗯，
1: 谁最小鲜肉、
0: 嗯、
1: 好、
0: 嗯、
1: 题目出来了啊。
0: 是，
1: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来大家猜一猜，猜一猜好不好？
0: 好吧，
1: 直接发信息过来。
0: 就前两天有那个早饭给我们发信息说，我听你们节目之前我一直以为你们说有人撞大树那个是骗人的，合着真的有人撞大树？我最近还真的挺想去撞大树。你们撞过大树没有？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在微博上刷到说那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应该去撞大树，你撞完大树之后你就神清气爽，
1: 你就觉得背挺得直直的，
0: 你就觉得整个人浑身的血脉它就打通了。
1: 对
0: 啊，
1: 去公园看似到一棵树下，哇，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立马要去撞一下自己的背、
0: 嗯、
1: 不要怀疑，你的体内的运动养生血脉从此就觉醒了。
0: 所以撞树、拍掌、击打腋下这种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养生大法，对咱们打工人来说其实是最实在的。
1: 嗯，
0: 还有一个看上去

0: 据轻轻松松没有什么含金量的运动更加有用，那就是散步。散步绝对算的是最被低估的运动，或许没有之一。先来回答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散步能不能帮我们减肥。
1: 是的，省流版的答案是能。它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但是却能够积少成多，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你的改变。
0: 是的，
1: 即便每天只走半个小时，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那么对于维持健康的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一项跨度达到15年、规模超过20000人的跟踪研究就表明，对于那些初始体重非常大的一些女性来说啊，每周进行4小时的步行，在15年后平均可以少长16斤肉。
0: 那对于那些更希望短期之内就能够实现掉秤的人来说，散步也有可能起到不错的效果。2011年的一份案例报告当中就显示，无论是进行快走的研究者本人，还是进行慢走的志愿者，都通过午饭和晚饭之后各半个小时的散步，成功的控制了血糖，进而实现了减重。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日快走的研究者甚至减掉了6斤。那除了变瘦这种诱人的好处呢，散步还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好处，让你活得更久也更有质量。
1: 比如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是一个俗语啊。
0: 对，
1: 它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只要你走起来啊，没病走2步，你就已经调动了自己的包括这个
0: 骨直肌、
1: 外侧的这个叫做腘绳肌，
0: 对，
1: 还有肥肠肌、
0: 胫前肌在内的诸多下半身的肌群，
1: 对，
0: 然后配合摆臂啊、出拳这样的上半身动作。散步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它可以激活身体多部位的肌肉，让卡路里的燃烧更加旺盛。那散步呢还能调节血脂水平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它是一个科学共识，有研究发现，仅仅6周的散步，每周5天，每天30分钟，它可以提高人体血浆当中的高密度脂蛋白的浓度
1: 啊，就是好胆固醇的浓度，
0: 并且降低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浓度。这样的变化能够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哦，就是说我要多散散步。
0: 对，
1: 哦，这个方面呢，就是能够下降一些啊，甘油三酯比较高的、胆固醇比较高的朋友啊。
0: 哎，
1: 那不仅如此呢，你看2型糖尿病、中风等等其他一些可能造成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一些疾病，散步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预防作用。
0: 没错，
1: 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像散步这样的轻度的运动呢，可以降低食管腺癌、肝癌、肺癌等13种癌症的患病几率。所以总而言之呢，散步真的是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少生病，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的。
0: 一项涉及了28万人的综述分析显示，如果能够通过散步达到世卫组织推荐的每周运动量，以6公里左右的时速步行150分钟，那么全因死亡率可以减少11%。反映到寿命上，每天1个小时的散步时间，在40岁以后可能会带来1岁以上的寿命的差距。有些人就牢记说饭后不要马上运动的这个教训，一定要等上1-2个小时进行消食才愿意动身。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是进行散步这样并不剧烈的运动，你可以考虑只歇一会儿，或者饭后马上开始。
1: 是，大概一般餐后30到60分钟，你的血糖浓度就会攀升到一个峰值。为什么我们吃完饭之后会觉得哇，我整个人都快晕掉了？
0: 对，
1: 对吧？我好困呐！餐后立即或者是很快的开始散步呢，有助于来消耗血糖。避免出现高峰的这种情况，从而防止胰岛素过度分泌而身体代谢压力更大。那相对在平地上散步呢，在带有一定坡度的这种比如说散步机，
0: 跑步机或者是户外坡道，
1: 它的能量消耗、氧气消耗、心率是均有提升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散步的强度有所增加，对于心血管的锻炼就会更加了。
0: 而且呢，哪怕是散步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都能够把我们从久坐这个健康杀手的手中拯救出来，已经非常有意义了。能够每天坚持刷够10000步，当然精神可嘉。但是这个数字呢，终究只是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一家公司为了推广计步器所做的商业营销，所以它这个10000步啊，没有什么实际的依据。
1: 对，
0: 就是人家推计步器给你，就是造了一个数据。
1: 是，
0: 更为重要的是，散步它不是一项很难坚持下来的运动。对于不少人来说，深蹲、举铁这些词，你光听起来就已经足够劝退了。但是每天你饭后走一走，就不会给人带来太大的心理负担呢。
1: 你看，
0: 对不对？
1: 现在正好是5月份，春光正好的时候啊嘛，可能夏天也快来了。在夏天来之前，
0: 不是酷暑天已经来，夏天是已经来了。
1: 对对对，在来之前赶紧啊，就是要有机会的话，就赶紧散散步。
0: 傍着傍晚温柔的春风，欣赏一下路边好看的花朵，掏出手机记录自然和时间的印记。如果是中午的话呢，一边散步一边说说同事和领导的坏话。你看。 这个整个人是吧，全都 nice 啊。